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先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啊。
1: 嗯
0: 嗯，那中央气象台呢，在刚刚也是发布了这个台风的橙色预警啊，而且还是继续发布的啊。
1: 是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
0: 嗯，
1: 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4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20到180公里。
0: 是，那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减，这个没有逐渐减弱，也没有逐渐加强，它都是持平的哈。
1: 嗯，
0: 那目前呢也是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将于11号晚上在我省到这个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啊。
1: 嗯，登陆的时候可能是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啊。
0: 是，那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减弱。
1: 对，那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的8点，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台湾岛沿海、我省沿海、浙江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到8级。那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
0: 是，那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平潭今天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小到中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增强至阵风11到13级。
1: 是，那明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摄氏度，沿海偏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
0: 啊，12号阴有阵雨，28到31度，沿海西南风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减弱至阵风7到8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那在昨天的中午12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了火灾，造成了这个重大人员伤亡。
1: 嗯，
0: 那事故发生之后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泉州晋江市的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是的，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是，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那昨天中午12点，泉州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位于晋江市陈地镇江头村开拓路东东一号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火灾现场有人被困，目前呢火灾正在扑救当中，今天已经扑灭了哈。
1: 嗯，
0: 那据央视新闻报道，现场呢是一个鞋业厂房起火，多人被困楼顶，现场消防人员介绍，初步判断起火部位在1层的车间，
1: 嗯，
0: 安全通道呢有堆积的鞋材，
1: 嗯，
0: 另外呢
1: 也媒体报道，现场是浓烟滚滚啊，多名男子在厂房楼顶呼救。
0: 是，那据应急管理部消息，这个火灾
1: 发生之后，
0: 就是正在全力的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那现在最重要的也是要这个做好善后，以及这个查清火灾的具体原因，要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严防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1: 是，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0: 嗯，
1: 那火灾发生之后呢，这个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这个我们还要持续关注。
0: 嗯。近日啊，受这个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那7月9号呢，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科普视频，消防人员讲解发生洪涝灾害的时候，长时间涉水转移的这个穿鞋要点啊。跟鞋是有关系的。
1: 穿什么鞋？他找来了拖鞋、洞洞鞋、雨靴、运动鞋来现场测试。
0: 嗯，
1: 其中啊，拖鞋、洞洞鞋容易被淤泥吸附而脱落。
0: 嗯，
1: 雨靴呢，久穿容易磨脚。
0: 嗯，
1: 深水容易积水，阻碍行动。
0: 嗯，
1: 经过测试，系带的厚底运动鞋更靠谱。
0: 哦，
1: 搭配厚棉袜，系紧鞋带，不易滑脱，行走舒适，而且鞋底防滑，涉水转移更加稳妥。
0: 啊，看来这个运动鞋哈，到什么时候都很运动
1: 啊。
0: 嗯，
1: 百搭啊。
0: 对，
1: 嗯，
0: 但是这里面注意啊，他说的是厚底运动鞋。
1: 嗯，
0: 因为水下的东西你看不到啊，
1: 对，
0: 或者万一踩到什么钉子什么东西的，这些厚底运动鞋哈，都是
1: 就
0: 最低一层保障。
1: 是，
0: 嗯。
1: 那然后还有个问题是啥呢？就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在明天晚上啊，在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0: 嗯，
1: 那么台风天到来的时候，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有用吗？
0: 答案是有用啊！米字形贴法呢，可以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共振效应的几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
1: 嗯，
0: 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应该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这个胶带。
1: 对，平常大家用的那种黄色的 的封箱胶带效果就比较好
0: 啊。
1: 胶带最好贴到窗框外面啊。台风过后清理胶带的痕迹，那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少量的酒精、风油精等来擦拭掉。
0: 嗯，它不是说让你的玻璃不碎，它就是减少共振的。
1: 啊
0: 啊，这样很好啊。
1: 啊，是让它相对不那么容易破碎啊。
0: 嗯。昨天我们说那个蛇跑了哈，
1: 嗯，
0: 这个其实呢，现在洪水退去，一部分的这个被淹的这些地啊，都露出来了，
1: 嗯，
0: 有一些呢还泡在水中。那为了降低损失呢，有的村民开始这个
1: 抽水了啊，
0: 抽水
1: 比如说因为他们种的这个茉莉花，
0: 哎，
1: 要赶紧把它救出来。
0: 嗯，
1: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衡州当地啊，在加紧排查出逃的毒蛇的踪迹，并且部署蛇伤救治工作。然而洪水给这片这个土地带来的麻烦啊，就是不止于田垄之间的啊，就是媒体报道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这个洪水涌现毒蛇的话题也是在这段时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是，那记者在相关的这个村落里面采访到啊，这个村子有很多家养蛇场，养殖的主要有什么呢？眼镜蛇、网锦蛇，
1: 嗯
0: 啊，这么像一个人名啊。
1: 在这个洪水里呢，有。

0: 有人跟记者说了，说养殖的这个蛇啊，除了少部分淹死在棚子里，大部分是被洪水冲走了。
1: 他们说了有一点很重要，说这个蛇冲走了它更容易活，因为蛇本身就会游泳
0: 啊。对，那这个一个五寨自然村村干部啊，也证实了说他们这个村啊六家养蛇场在这一轮洪水当中是损失惨重啊，几家蛇场可能要亏到300,000这样子，一户都有养了2-3,000啊，多的有5-6,000条，跑出来了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被洪水冲走的反而不容易死啊。那他说呢，洪水退去之后，村民回家呢都得小心检查一下有没有蛇，村民如果说家里有蛇会打电话给他们，然后这个他们就会去抓，以后摘茉莉花也要小心些了，可能有蛇藏在那边啊。
1: 是，嗯。除了蛇啊，还有猪，大家都看到了，它这个美沙克影响之后啊，这个广西这个很多地方的那个猪在河道上，在水面上就来回的这个被冲啊，那个时候他们体力还很好，毕竟刚来。那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很多猪都死了，
0: 对，淹死了啊。那在南宁市宾阳县有家养猪场被淹，导致大量生猪淹死。那就有一段网络视频就显示啊，有人划船来到一处被水淹没的养猪场附近，见大批的死猪四脚朝天漂浮在水面上，部分死猪已经发黑了，看见有人划船驶过，一头尚存活的猪就游了过来。
1: 对呀，
0: 画面
1: 猪还会找人啊，
0: 有想求救呗？对，画面触目惊心呐。视频同期一声，就是里边有人在催促：“快走，快走，受不了了，就看不了这画面了啊！”
1: 是，
0: 这个视频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7: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 15. 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 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 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 扩音器；3. 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气于足，气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勉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暴慢矣；正颜色，思静性矣；出辞气，思远鄙背矣。边斗之事，则有思存。
0: 曾子病了，他把自己的学生召集到身边，对他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呐，好像身临深渊旁，好像行走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是可以免于行路毁伤了。学生们，曾子病了，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对他说：鸟快死了，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死了，他说的话是善意的。君子所重视的事有三个方面：使自己容貌严肃，就可远离粗暴懈怠；使自己神色端庄，就近于真诚可信；使自己言辞和顺，就可远离粗蛮无礼。至于以礼的具体事宜，自有主管人员去承担。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泰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通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0: 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2: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

0: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5: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社会。

0: 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2: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夜里小到中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增强至阵风11到13级。明天呢是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27到30度，沿海偏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12号阴有阵雨，28到31度，沿海西南风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减弱至阵风7到8级。我们呢来关注到，为扎实做好台风巴威的防御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平潭

各部门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民警深入辖区码头、村居一线，帮助群众加固渔船缆绳，开展防台风安全宣传，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民警张伟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君山支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全员在岗在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并联动多部门细化防御举措。在流水码头，民警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组民警帮助渔民对停泊渔船进行加固，另一组民警开展防台风宣传，反复叮嘱人上岸，船锁牢，提醒台风过境期间严禁私自出港。与此同时，民警对码头岸线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隐患当即督促整改。据了解，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聚焦海岸线、码头、低洼老旧房屋及在建工地等点位开展排查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警力对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逐一走访，劝导危险区域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督促渔船归港停泊、加固系牢，并加强辖区主次干道及易积水路段巡逻管控，提前清理路面障碍物，同时储备备齐防汛的救援物资。同时呢，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水利处的工作人员也深入到辖区水库水闸，开展安全隐患的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水库防汛仓库储备物资、量水堰建设运行情况、管理房启闭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细致检查，并逐一排查水库大坝主体建筑物、溢洪道、输水涵洞等关键部位，查看结构的完整情况、行洪通畅等等，排查整治潜在隐患，确保台风影响期间水利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下沉到一线，深入各渔港码头、海上养殖场、近海渔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船舶进港的避风，船上人员及养殖渔排人员撤离上岸，沿海渔业设施防风加固等环节，细化各项防御举措。截至到9号18时，全区345艘在册渔船已经是全部撤离。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那这两天呢，是应区执法应急局海潭片区潭西综合执法支队开展户外设施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在潭城南路，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沿街老旧、松动、石锈的户外广告牌及外立面的附属设施。是应区执法应急局海潭片区综合执法支队一大队三中队队长陈延龙也介绍说，针对排查发现的松动、破损、老旧广告设施，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拆除整改，清除高空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辖区公共安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台风天气易引发的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问题，平潭水库部门开展防汛排涝前置准备工作，重点对城区低洼易涝路段，还有像地下排水管网等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排查，清淤疏堵，提升城市防汛排涝的应急处置能力。但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实验区呢已是在7月9号的18时临时关闭全区所有滨海景区景点。在昨天下午的4点，记者在龙王头海洋公园看到景区入口已拉起警戒线，设置醒目的闭园公告牌，广播系统滚动播报台风预警和闭园信息，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商户停业避险，协助加固门窗，转移户外桌椅及遮阳伞等易坠物品，并做好断电断气等安全防护。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台风八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7: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巴威的最新动态。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只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要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近日，平潭公安交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环岛东路龙王头沿线路段凌晨时段有多名的青年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进行飙车竞速，并将相关过程拍摄成短视频上传至网络平台，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严厉打击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突出交通的违法行为，平潭公安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查严处，坚决遏制此类的违法乱象。在行动期间，平潭公安交警综合运用视频巡查、路面布控等手段锁定相关违法线索后，迅速组织警力开展研判布控，精准拦截涉案车辆及嫌疑人刘某、刘某成、王某轩、林某佑、蔡某雷和李某龙。经过现场核查、视频取证及轨迹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团伙。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

0: 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0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0号8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0号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5: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6: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9集。
6: 子君，你跟我说实话，小雨他到底怎么样了？
5: 方子君的脸色发白，他张嘴却没有说话。
6: 你说，你跟我说，我是个老兵，我挺得住。
7: 阿姨，小雨他本来就有痛经的历史，这次抗洪他来了例假，还在第一线，在冰冷又不卫生的水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感染了。
6: 什么？
7: 子君，你告诉我后果，
6: 你快告诉我。
7: 阿姨，小雨他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了。
5: 林秋叶站起来，看着方子君没有说话，他一下子晕倒了。
7: 阿姨，快来人呐！
5: 医护人员听到喊声，迅速地冲了进来。
8: 一枚二等功勋章别在何小雨的病号服上，
9: 这是你的。
8: 何志军脸上是含泪的笑容，脸色苍白的何小雨笑了。
7: 爸爸，我也拿军功章了。
8: 林秋叶在旁边忍不住低声哭出来。何志军打开一个红色的盒子，取出一枚一等功勋章给何小雨别上。
9: 这个也是你的。
7: 这是你的。
9: 这是爸爸授予你的。
8: 何志军的眼泪落了下来。
7: 谢谢爸爸。
5: 何小雨靠着床头坐着，他无力的但是开心的笑着，举起自己的右手敬礼。何志军的鼻子一酸，往后退了一步，给女儿敬了个礼。
9: 今天爸爸给你敬礼了，您是一个好军人。
7: 爸爸，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6: 小雨，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不知道你是女人呢？啊，傻丫头。
7: 妈妈，你以前不是说过，你说当兵的不敢上打仗是一种遗憾。我没有赶上打仗，可是我赶上抗洪了。我是军人，这是我的职责。
8: 何志军转向窗外，老泪纵横。
7: 我知道我不会再有孩子了。
5: 何小雨笑着对靠在门边哭的方子君伸出了手。
7: 妈妈，子君姐有，子君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子君姐，你让我听听，我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最喜欢听的就是子君姐的肚子了，你听，小家伙在踢呢。
5: 何小雨把耳朵贴在方子君的肚子上， 闭着眼睛倾听，他甜甜地笑了，但眼泪却流了出来。
10: 一定是个大胖小子，紫君姐。陈勇真有福气。
6: 小雨，
8: 门一下子开了，刘小飞第一个冲进来。
11: 小雨，
8: 抱着鲜花的刘芳芳、张雷、林瑞紧随其后。
11: 小雨，我来了。
6: 我们都出去吧。
5: 何志军扶起林秋叶，跟着方子君出去了。刘芳芳把鲜花放在床头，也慢慢地出去了。张雷和林瑞把自己的鲜花都放下，也转身出去了。在楼道里，林秋叶扑在何志军的怀里大哭着。张雷看了一眼正擦着眼泪怀孕的方子君，咬着嘴唇把脸掉开了。林瑞递给他一根烟，点着了，无声的抽。
8: 何志军走过来。
12: 哎，陈勇呢？
13: 报告何部长，我们三个连长都来了，营不能没有主官看着。
8: 何志军点点头，没再说话。病房里面，刘小飞泪如雨下地抱着何小雨。
11: 小雨，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你就不能不去那儿啊？干嘛折腾自己？
10: 你这个傻子，你也知道说我傻呀？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11: 小雨，我们结婚吧。
10: 为什么？
11: 我看到你的命令了。你已经提前晋级了，你马上就是中尉正连，我们都是正连了。小雨，我们可以结婚了。
8: 何小雨猛地推开他。
10: 我不能和你结婚。
11: 为什么？你不爱我。
10: 我爱你，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小飞，我不能跟你生小宝宝了。不要和我结婚了。
11: 不要孩子，小雨，我不要孩子了。就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0: 傻话，你怎么能不要孩子呢？你不能不要孩子。我命令你不许和我结婚。
11: 我命令你，我命令你跟我结婚。
8: 何小雨吓了一跳，看着他。
10: 你是连长就了不起啊？我爸爸当大队长，他都没有那么好过我。
8: 刘小飞退后一步，举手敬礼。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一连连长刘小飞中尉向你求婚。
10: 你喊什么？你怕别人都听不见吗？你
8: 刘小飞一下子把门打开，转向何小雨。
11: 我就是让全世界都听见，中国陆军特种兵中尉刘小飞向军医何小雨同志求婚，请何小雨批准。
8: 几个年轻军人都看着门口那边，刘小飞背对门口看着何小雨。何小雨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10: 你欺负人，
11: 请你批准。
8: 何小雨流着眼泪没有说话。
11: 你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8: 刘小飞说完冲过去一把抱起何小雨。
10: 你放下，我没说同意呢。
11: 小雨，你是我的女人，我爱你。
5: 何小雨哭着抱着刘小飞的脖子。
8: 特种大队礼堂，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当中，新娘何小雨穿着崭新的长服，而新郎刘小飞则穿着迷彩服军靴，甚至身上还背着步枪、钢盔别在腰带上，脸上还抹着迷彩油。何小雨漂亮俊俏，刘小飞彪悍硬朗。特种大队的全体参加婚礼官兵都是这样全副武装。雷克明除了身上是手枪，脸上没有伪装油以外毫无二致，他
14: 他举起指挥棒，小小的交响乐队奏起婚礼进行曲。
8: 何小雨的伴娘是身着迷彩服的刘芳芳，
14: 刘小飞的伴郎是一样全副武装的张雷。
8: 何志军和林秋叶站在旁边，方子君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缓缓走过红色地毯。婚礼的气氛热烈，却带有一丝战争气氛。刚刚喝过交杯酒，战区范围的战备警报凌厉地拉响了。
11: 全员全装，开赴东南。

0: 几乎是在一瞬间，特种大队的官兵们冲出了礼堂，奔向各自的连队。刘小飞抱住何小雨，两人在泪水当中接吻。何小雨吻了一嘴的伪装油膏，而刘小飞吻了一嘴的泪水。
1: 小雨，等着我。
2: 刘小飞撕下自己的臂章，塞在新婚妻子何小雨手里，转身跟张雷快步跑出去。刘芳芳告别何小雨，带上钢盔也出去了。几个人奔到门口，外面已经是战争气氛，各个连队都在集结，车库的车都在往外开，一片混乱的军靴声和嘶哑的口令声，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们纷纷登车，在凌厉的警报器声中，车队掠过他们面前。何志军和何小雨、方子军对着掠过的军车队敬礼。
3: 我也要走了，我今天晚上的飞机跟战区司令部去东南沿海。小雨啊，照顾好你妈妈啊。子军啊，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啊。
4: 爸爸，如果战争明天来临，我不会休婚假的。
3: 我知道啊。好了，
0: 三菱吉普车开来，何志军上了车，披着伪装网的车队在三个女人的注视当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奔向了那看不见的东南沿海。
2: 涂着八一军徽的苏二七战斗机群超低空掠过海面，船周围立即升腾起一片水雾，水雾散去后，靶船已经成为一团火焰。二炮部队的地对地导弹在大山深处尾部喷出烈焰，乳白色的导弹划破长空，奔向遥远的目标。水面舰艇部队和登陆舰艇编队在海面游弋，军旗飘舞在舰队上空。水陆坦克和气垫船抢滩登陆，登陆艇靠岸，穿着蓝白海洋迷彩服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呐喊着，踏着齐膝深的海水冲上滩头阵地。
0: 演习导演部的海陆空三军将军们拿着望远镜冷峻地观察着自己的部队，大横幅高悬在他们头顶的上空，中华民族尊严不容亵渎，祖国统一大业整戈待旦。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三军联合登陆演习，这成为当时世界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焦点。一支现代化的东方军队正在向世界发出自己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不惜一战的决心。演习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余震至今也没有消失。
2: 参加演习的特种大队驻地，战士们都在装运东西，收拾帐篷往车上抬，准备撤回原军区驻地。
5: 哎，注意清点物资啊！哪个班少了一个条柱，我也要让班长给我变出来。
2: 林瑞和刘小飞信步走过来，坐在他的身旁要抽烟。张雷拿出自己的烟递给他们。
6: 哎，听说没有？咱们啊要换新枪了。我从军区装备部一哥们那儿打听到，新的95枪组，小口径的，回去就换。
7: 真的？
6: 对啊。还有新的手枪，192.9毫米的，一起换了。
7: 哎呀，太棒了！
8: 哎，你们三个说什么呢？
0: 刘芳芳笑着跑了过来，她的钢盔上面的伪装布插着一圈野花，手里还拿着一把。
6: 哎，咱们的狼牙特种大队的第一美女来喽！
8: 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损我啊！
0: 刘芳芳笑着拍了拍林瑞的钢盔，盖住了他的脸。
8: 咱们大队啊，就我一个女干部，比不比我都是第一啊。
0: 刘芳芳大大方方地坐在了张雷的身边，张雷笑笑， 站起来拿出匕首，随手在树上甩着飞刀。
6: 哎呀，不得了了，集中火力攻破目标啊！啊，
1: 还是持续火力，换我啊，早扛不住了。
8: 去去去，都胡说什么呀。
0: 刘峰峰随地抓起了一把沙子扔他们，两个连长在张雷身后躲着，刘芳芳抓着沙子不敢扔，士兵们都呵呵的乐，张雷也笑了。
7: 哎，我说你们把我当盾牌了，我是扔飞刀呢，这帮家伙我管不了你们了。
9: 他走过去拔插在树上的匕首，两个连长急忙跟着他，刘芳芳拿着沙子追着，
8: 看我不糊住你们的嘴。
9: 突然那边通信帐篷发出一声高叫，这雄壮的叫声让所有官兵都悠然一惊，立即全安静。张雷、林瑞和刘小飞三个年轻的连长的手都摸住腰间的手枪。陈勇高叫着，一把掀开值班帐篷的帘子，对着苍天高呼：战士们欢呼起来，丢下手里的东西跑过去抬起陈勇往天上扔。张雷脸上的紧张逐渐消失了，代之是一种平静，右手也慢慢合上了手枪枪套的扣子。林瑞和刘小飞看着他，又看看刘芳芳：
10: 我们去看看自己的连队。
9: 刘小飞拍拍刘芳芳的肩头，和林瑞转身跑了。张雷不看那边的欢呼人群，自己径直走过去拔插在树上的匕首。
8: 张雷，你还好吧？
7: 好。
9: 张雷闷声说了一句，走回去继续扔飞刀，飞刀扎在树干上，声音结实。张雷又走过去拔飞刀。
8: 这几年你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0: 刘芳芳的声音还是颤抖着。张雷不说话，拔出匕首，他的脸如同石头一样坚硬。身后的欢呼声似乎距离他很远。刘芳芳一下子冲上来，从后面抱住了张雷。
8: 我不要你想，张雷，我不要你想，我不要你想了。你给我听着，我不要你自己折磨你自己。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只要你快乐，只要你高兴，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想了。
7: 你不明白的。
8: 我明白，我明白想一个人有多么苦。
9: 张雷看着刘芳芳，神情复杂。
8: 我知道你还爱他，但是你是喜欢我的。张雷，你是懦夫，你自己不敢承认，你不想违背自己最初的誓言，于是你要我付出这样的代价。我又犯了什么错呢？你明明喜欢我，可是你却不敢承认。你是什么特种兵？你就是胆小鬼，你是胆小鬼。
0: 刘芳芳一把推开张雷，转身就跑了。
9: 刘小飞一飞腿踢在张雷的背上，张雷一个踉跄差点栽倒，林瑞又是一个扫堂腿。张雷在空中飞起来落地的时候侧倒，鲤鱼打挺起身。
7: 哎，你们俩干什么？
11: 我们俩要你去追。
12: 追呀、啊、
6: 追呀、啊、
9: 张雷醒悟过来，转身追去了。
6: 啊，放炮
12: 放炮。
3: 爸爸，
6: 我开枪为你小子送行。
0: 刘芳芳跟疯子一样，满脸是泪的径直从没有路的树林跑过去，旁边的大海温柔地扑打着沙滩，她拼命地往前跑着。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堵墙似的东西，她撞在上面弹了出去。在她落地的瞬间，一双有力的手接住了她。刘芳芳惊讶地看着张雷抱着她。当刘芳芳彻底躺在张雷的怀里时，她已经浑身酥软了。她抱着张雷的脖子抽泣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喜欢你。
1: 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承认呢？为什么？混蛋！我让我爸爸枪毙你，你欺负我。
0: 我不敢承认。
1: 你混蛋！你就会欺负我。
2: 刘芳芳哭着抱紧了张雷。
1: 你还能欺负谁？你就会欺负我。
2: 远处，海水卷着波浪，大海深不可测。
3: 陈勇穿着长服，胡子刮得泛青，冲进病房。
4: 哎，我的儿子！
3: 护士小颖正抱着孩子跟方子君说话，看见陈勇进来就乐了。
5: 哟，陈大勇士，陈大上尉，陈大特种兵，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抱着儿子啊？想要儿子，行啊，拿红包来。
4: 啊，这个早准备好了。
5: 行了行了，我可不敢要，到时候啊，主任该处分我了。来，儿子给你，小心点抱好了。
4: 哎，
5: 有这份心意啊，就成了。
4: 拿着拿着拿着，我有了这儿子，你该得红包。你们磕的全都有，全都有。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2: 哎，好，我这就来。
13: 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2: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1: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3: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2: 不是这，
13: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3: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

0: 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8: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集，
5: 陈勇穿着长服，胡子刮得泛青，冲进病房。
6: 哎，我的儿子！
5: 护士小颖正抱着孩子跟方子君说话，看见陈勇进来就乐了。
7: 哟，陈大勇士，陈大上尉，陈大特种兵，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抱着儿子啊？想要儿子，行啊，拿红包来。
6: 哈哈，这个早准备好了。
7: 行了行了，我可不敢要，到时候啊，主任该处分我了。来，儿子给你，小心点抱好了。
6: 哎，
7: 有这份心意啊，就成了。
6: 拿着拿着拿着，我有了这儿子，你该得红包。你们科的全都有，全都有。
7: 得了吧，您呐，可别跟我犯错误了。
6: 我。
4: 小颖啊，你就拿着吧啊，这是我的儿子，是特例，我呀不跟主任汇报，放心吧啊。
7: 哎，子君姐，得了吧，平时就你给我们上课多，我可不敢忘。行了，晚上啊请我们吃饭就全齐了。
6: 行。
7: 哎，你可听好了啊，除了海鲜啊，我们什么都不吃啊。
6: 行行行，咱们就吃海鲜。
5: 陈勇乐呵呵地拍拍金胯。
7: 哟，口气可不小啊。哎，子君姐，这可不能怪我呀，你们陈大上尉主动要求挨宰，我现在可是组织大

0: 大家磨刀去了啊。
1: 好好好，晚上见啊。
0: 哎呀，好嘞，晚上见。
2: 小影笑着出去了，陈勇抱着儿子嘿嘿的笑着。
1: 哎，儿子，我的儿子，来来来来来，爸爸亲亲啊，爸爸亲亲。哎呦呦呦呦呦呦，
2: 胡子虽然刮得很干净，但是孩子皮肤太嫩，还是被扎着了。
3: 哎，陈勇，你也不看看他才多大，你那胡子呀能把牛都给扎死，还想叫我儿子，快给我。
2: 陈勇看着方子君抱着儿子哄着，嘿嘿的笑了。
1: 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我陈勇也有儿子了，这得感谢党，感谢军队，没有党和军队，就没有我陈勇的老婆和孩子。
3: 我说你呀真是个傻子，谁给你生的儿子啊？
1: 嘿，你呀，我得感谢你，当然得感谢你了。哎，我要感谢你，我的妻子方子君同志。
4: 方子君被逗得彻底的没了脾气。
3: 好了好了，服了你了，你呀除了当兵就没别的本事了。哎呀，糟了糟了，尿了。哎，陈勇，快快快去把尿布拿过来换。
1: 在哪儿呢？哪儿呢？在哪儿？
3: 哎呀，在那张床上。对对对，就那张床上。
1: 找着了。
4: 方子君喊着，陈勇急忙抱起来一堆尿布。
1: 给。
3: 哎，一张就够了。哎呀，看你干点活，真是的。宝贝乖啊，妈妈给你换尿布，这个拿去洗了。
1: 嘿嘿嘿，给儿子洗尿布喽。
3: 乖哦，不哭，妈妈的心肝宝贝儿。
2: 陈勇正洗着尿布，门开了。何小雨和刘小飞提着营养品走了进来，看到这种情况全都乐趴下了。
5: 哎，营长，你这儿洗尿布呢？
1: 对，洗尿布呢，咱不是当爹了吗？
4: 何小雨的笑容有点不自在，方子君急忙把儿子递过去，何小雨笑着接过孩子。
3: 我是干妈。行行行，你是他亲妈，我是大姨，成了吧？
6: 哟，这孩子真聪明，知道抓军帽。嘿，看来呀又是一个小兵。
5: 来，让我抱抱。
2: 刘小飞伸手接过孩子，孩子一看他这张黑脸马上就哭了。
6: 得，你们特种兵还是别抱孩子了，瞧你们那脸，一个一个黑得跟包公似的，孩子都给吓坏了。
5: 嘿，
2: 刘小飞笑笑拿出一个子弹壳吹着，声音很好听，孩子不哭了，巴巴地看着他。
5: 他是咱特种兵的儿子吧？嘿，这对子弹的感情啊就是不一样。来，儿子拿着。
4: 孩子笑着拿着子弹壳欢快地叫着。
2: 刘永军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刘芳芳拉着张磊走了进来。
7: 爸。
8: 哎呦，宝贝女儿回来了。哎呦，怎么还带着个俘虏啊？
2: 张磊不好意思地笑了。
9: 首长，
7: 爸，战役我赢了。
8: 好好好，赢了就好啊，要坚守阵地，等待最后胜利啊。
4: 萧琴系着围裙走了出来。
7: 哟，芳芳回来了。哎，张磊也来了。
9: 阿姨好。
4: 萧琴意外地看着张磊，又看看刘芳芳，兴奋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7: 哎呦，
8: 你哎呦什么呀你？赶紧准备吃晚饭。
7: 对，
4: 萧琴笑着回了厨房。
7: 你看，我都看傻了。好，我啊这就准备晚饭去。哎，你坐呀，站着干什么？对我那么厉害，你怎么见了我爸不敢说话了？
2: 张磊利索地摘下军帽放在茶几上，坐在刘永军的对面。小月马上把茶端过来了。
5: 张连长，喝茶。
9: 啊，你知道我的名字？
5: 何止我呀，肖阿姨啊，每天念叨你跟芳芳姐的事儿，司机、秘书、警卫员，没一个不知道你的。张雷中尉，伞兵部队出身，毕业于陆军学院侦察系，曾参加过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获得最佳军事技能表现奖，现任我军区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二连连长。
9: 你们的情报工作倒是做得挺好啊。
5: 那可不。
7: 很得意吧？瞧把你能耐的。
9: 我能耐？我是被某些同志所打动而已。持久战的火力不仅持久，而且猛烈。
7: 你，
4: 刘芳芳气得转向刘永军。
6: 爸爸，他欺负我，你得给我处分他。
8: 就，我可不能越级处分基层连队的一个连长啊！哎，这事儿啊，你去跟他们大队长汇报好了。
6: 哼，你们都欺负我，我不理你们了，我找妈妈去，就她疼我。
2: 刘永军笑了，张雷也笑了。
8: 哎，我说张雷啊，这次东南沿海演习部队士气很高吧？
10: 我们时刻准备一战。
8: 哟，嘿，别在我这儿刺探哈，这是军委首长们操心的大事儿，我啊什么都不知道。
2: 刘永军狡猾地笑了。
9: 首长，我想什么都瞒不住你。
8: 自从芳芳认识你啊，我是难得看见她这么开心的。作为一个父亲，我为她能开心感到高兴。不过你要记住啊，作为一个男人要对感情负责任。我不会用我的职位压迫你做什么决定，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尊重感情，尊重方法。
9: 首长，换另外一个人对我说这个话，我会掉头就走。对您我不会，您是一个我尊重的军人，您的赫赫战功表明您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您又是一个父亲，我理解您说这个话的目的。
8: 很聪明啊。哎，下面有什么打算啊？
9: 这个请允许我不告诉您。
8: 哦，
9: 虽然您是芳芳的父亲，按照常理我应该和您商量一下，咨询您的意见，但是您是我军区副司令，我不能因为这个而造成某种可能带来的流言蜚语，哪怕您不帮助我，这种流言蜚语也不会少的。
8: 好小子，我们家芳芳要嫁就嫁给你这样的男人。
9: 谢首长夸奖。
8: 哎，你决定和芳芳在一起克服了不少心理压力吧？
9: 是，我曾经害怕，坦白地说我可能很早就已经喜欢她了。我不肯和她在一起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当时还爱着方子君；第二，我不想卷入这种被议论的流言蜚语当中。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们愿意在一起和别的都没什么关系，谁爱说什么就去说什么吧。
8: 嗯，我以前还不知道你曾经和方子君有过一段啊，她不是嫁给陈勇了吗？
9: 对，但是她是突然嫁给陈勇的，当时我们还在一起，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至今这对我还是一个谜。不过她现在有孩子了，和陈勇在一起很幸福，我也就不想了。曾经爱过就要真诚地祝福她，并且勇敢去面对明天的生活。
2: 刘永军想了想，点点头，
8: 说得好。我不管你有过什么样的感情经历，但是你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所以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出色的男人。你对方子君的苦恋恰恰说明你对感情的执着，我对你是放心的，芳芳会幸福的。
9: 谢首长信任。
8: 哎呦，哎，我说张雷啊，在家里能不能改个称呼啊？除了芳芳，所有的人都叫我首长，你能不能破例一个？
9: 我习惯了，没办法，我改不了，可能等结婚以后在家会改。
8: 呦呦呦，你臭小子划拉得够远的，这就准备把我女儿拐到你们张家去了？哎，我可没说我同意啊。
9: 我父亲已经同意了，我和芳芳今年会请探亲假去看她。
8: 哦，这么快啊？
2: 刘永军突然有几分失落。
9: 我会对她好的。
8: 真是长大了，都该出嫁了。
2: 家宴上，张磊落落大方给刘永军和萧琴敬酒，萧琴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7: 好好好孩子，这杯酒阿姨一定喝。哎，张磊啊， 你打算

0: 什么时候和我们家芳芳结婚呢？
1: 哎呀，妈，你瞎说什么呢？
0: 哎，你这孩子，这是终身大事，妈妈怎么能是瞎说呢？我呀，可还等着抱外孙子呢。
2: 我打算定在明年7月1日。
3: 哦，1997、71，香港回归。哎呦，好啊好啊，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你们结婚，咱们家就是双喜临门呐。
1: 哼，谁跟你结婚？真不嫌害臊。
4: 刘芳芳红着脸打着张雷。
2: 哎，你说的啊，反正我明年香港回归的时候结婚，你要不和我结婚啊，我随便划了一个女兵结婚去。
1: 你敢？
4: 刘芳芳急了，伸手要掐张雷。
1: 你敢跟别人结婚？
3: 急眼了。
5: 刘永军和萧琴哈哈大笑，刘芳芳知道中计了，脸又红了。
1: 你们就欺负我吧。
0: 张雷呀、啊，你爸爸现在是副军长，那明年该调正军长了吧？
6: 哎，小琴啊，你说这些干嘛？好好一顿饭就被你搅和了。哎，他爸爸就是老志愿兵，跟芳芳谈对象有什么不可以啊？啊，我看你是积习难改。
0: 哎呀，你别生气呀、啊，我不说了还不行吗？我写检查，写检查。哦，你别生气了。
4: 张雷笑了笑，看看刘芳芳，刘芳芳瞪着萧琴。
0: 妈，你那个脑筋就不能改一改吗？我错了还不行吗？芳芳，你也别生气了啊。
2: 我爸爸明年就离休了，他的年龄也到了。空降兵部队是未来战争的高科技尖刀部队，在下个世纪，高级干部年轻化势在必行。他主动向军区和空军总部提出了退休，我支持他的决定。他明年会以一个普通退役老兵的身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6: 好，高风亮节，是我的好亲家。哎，张雷啊，退休以后让他经常来啊，我要跟他好好喝喝酒，好好唠唠嗑。
2: 他和我母亲会在干休所定居，这里他也会经常来的。我母亲是等着抱孙子了，说现在啊，天天在家没事儿就做小孩衣服。
1: 哎呀，你说这些也不害臊，羞死了。
7: 报告。
6: 好，进来。
7: 是。报告首长，这是军委的紧急电报，请您马上签字。
6: 哦，好，电报给我。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狼牙特种大队的特战二连连长张雷，你阿姨老念叨的。这是小宋，我的秘书，你们以后会经常接触的，先认识一下。
4: 宋秘书看着张雷半天没有说话，萧琴不自然地笑了。
0: 小宋啊，张雷是芳芳的男朋友，明年结婚。
7: 啊，是是。
2: 啊，你好。
7: 你好。
5: 刘永军看完电报签了字递给宋秘书。
7: 首长，我还有事，你们聊。
6: 哦，哎，小宋啊，留下一起吃饭吧。
7: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那边还要值班呢。首长再见，阿姨再见，芳芳再见。
5: 他转向张雷，脸色有些许愧疚，缓缓举起右手。
7: 张雷同志，再见。
2: 啊，再见。
5: 张雷觉得很奇怪，连忙举手还礼。宋秘书一低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张雷奇怪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0: 哦，来来来，大家吃饭吧，啊，都来吃饭吧。老刘啊，你看，一个电报就折腾的你吃不下去饭了，还将军呢。哎，张雷，你也别愣着，快坐啊。
2: 他认识我吗？
6: 哦，可能是跟我去特种大队视察的时候见过你，也可能你们侦察兵集训的时候见过吧。
5: 刘永军也没在意，笑着举起酒杯。
6: 哎，没事。哎，张雷啊，那我就等着当外公了啊。
1: 爸，你们怎么都这样啊？
4: 刘芳芳不满地撅起了嘴。
5: 部队正在训练场训练，雷克明和两个身穿不一样的军服的校官走进来。 战士们的目光都飞过去了，议论纷纷。
8: 哎，这是什么军服啊？太漂亮了！看他们军装上还有金属牌子，帽檐上有帽花，他们是不是金乐团的呀？
9: 不像，那脸啊跟咱们一样黑，应该也是野战军的。
10: 继续训练。什么军乐团啊？那是驻港部队，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回收殖民地主权的。
8: 乖乖，进驻香港？

0: 啊，我看你啊，也就能当个小队长。
1: 雷克明站在训练场边上，指着正在训练的林瑞，向一个驻港部队的上校介绍。
2: 哦，那个就是林瑞，身高多少啊？1.83米。哦，部队训练和演习任务重，我们抽不出人替换他，所以也一直没去军校学习。他已经自修学完了参谋学院的中级指挥函授本科课程，拿了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下一步啊，我们准备让他报考研究生。
3: 听说他英语水平不错吗？
2: 哦，已经过了专业八级了。
3: 好，就要他了。
1: 雷克明有点舍不得，上校看着他笑了。
3: 怎么，挖了你的心尖子？放心吧，驻港一年以后我还给你，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2: 嗨，代表我军收回香港主权，这是全军的大事儿。我就是再舍不得啊，你们要谁我就给谁。哎，林瑞过来一下。
4: 是。
5: 林瑞戴好新式的凯夫拉头盔跑步过来。
4: 报告大队长，特战一连连长林瑞正在组织补服训练，请指示。
2: 啊，收拾你的东西，明天跟他们走。
6: 去哪儿？
3: 你好，我是驻港部队步兵旅副旅长，我可是慕名而来的。我们呢需要一个警侦连长，你有兴趣吗？
5: 林瑞听了一愣。
3: 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5: 上校笑着强调。林瑞看看雷克明，看看他们俩，举手敬礼。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林瑞，你可以带一个老班长，记住了，身高要在1.8米以上，军政素质要过硬，能够简单的英语对话的你自己选吧，这对你的工作有好处。
5: 林瑞往训练场那边看，他看见高喊着飞踹对手的田小牛。
4: 田小牛
7: 到。连长你喊我。
0: 对，你准备一下，把工作和副班长交代一下，跟我去驻港部队，我们要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5: 田小牛张大了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
7: 啊，乖乖，我们村民连长、
0: 哎、你要不愿意我就换人啊。
7: 我去我去。
0: 谁？
7: 我去我去。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田小牛要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了。
1: 晚上攀登楼顶上一片寂静，张雷、刘小飞和林瑞三个年轻的陆军中尉席地而坐，刘芳芳坐在张雷身边给他们的杯子倒上饮料。林瑞拿起杯子。
0: 张雷、芳芳，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来，我提前给你们祝贺了。
8: 哎，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正在八一军旗下代表我们接收香港主权，数百年来萦绕在中国军人心头的主权梦要在你的脚下得以实现。在你脚步踏上香港土地的一瞬间，那就是你给我们最好的结婚礼物，因为你我们的婚礼变得非常有意义。谢谢你。
0: 我说啊，你说这么客气干什么啊？我林瑞，一个高中到处惹祸的毛孩子，一个逃兵，一个喂猪的兵，现在啊要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接收那块被分割出去的殖民地，这是我毕生的幸运，也是你们两位哥哥的帮助。
2: 人生如梦啊，中华民族走过了那么多年的屈辱历史，如今在我们这一代军人身上逐渐得到雪耻，这是几代中国军人的努力啊，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迎接这些历史的挑战。
9: 我们肯定会在特种大队的山沟里面看电视直播，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你，要是看见了我就告诉我所有的同学和朋友，这个家伙呀是我的兄弟，我为你骄傲。
4: 一年后我会回来跟你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在未来的战场上让我们兄弟姐妹肝胆相照，来干
7: 干。
1: 四个人一饮而尽。
8: 男儿当杀人，杀人不留情，千秋不朽业尽在杀人中。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

0: 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10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0号8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0号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各位居民请注意防抗台风安全提示，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不要高处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要时刻关注台风动态，如果遇到险情，拨打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各位居民请注意，风狂风来的时候，安全提醒要注意，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沿路建树坝，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要记得提醒，做风来的时候要时刻关注风来动态，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爬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
3: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

0: 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3: 台风小常识，
4: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9: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0: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

0: 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 10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0号8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0号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各位居民请注意，防抗台风安全提示：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不要高处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要时刻关注台风动态，如果遇到险情，拨打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各位居民请注意，风狂风来的时候，安装提醒就注意，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就关闭，阳台就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沿路跟车吧。顶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就这提醒，做风来的时候，就时刻关注风来动态。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拨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
3: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台风小常识，
1: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0: 雨，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2: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九十八点五。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10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0号8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0号至11号，闽外。

0: 在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各位居民请注意，防抗台风安全提示：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不要高处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要时刻关注台风动态，如果遇到险情，拨打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各位居民请注意，风狂风来的时候，安全提醒要注意，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沿路建树吧，顶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就这提醒，做风来的时候就时刻关注风来动态，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爬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
2: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台风小常识：
7: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

0: 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4: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3: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3: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如果爱》。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小到中雨，偏北风8到9级，阵风9到10级。那明天11号呢是暴雨为主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12号多云有阵雨，28到31度，沿海西南风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减弱至阵风7到8级。13号是多云见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为了扎实做好台风八威防御的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实验区各部门是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民警深入辖区码头和村居一线，帮助群众加固渔船缆绳，开展防台风安全宣传，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根据民警介绍，台风预警发布之后，君山支队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全员在岗在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并联动多部门细化防御举措。在流水码头，民警正有序紧张地忙碌着，一组民警帮助渔民对停泊渔船进行加固，另一组民警呢，则是开展防台风的宣传，反复叮嘱人上岸船锁牢，提醒台风过境期间严禁私自出港。与此同时呢，民警对码头岸线开展了拉网式的巡查，发现隐患当即督促整改。根据了解，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聚焦海岸沿线码头低洼老旧房屋以及在建工地等地等点位开展排查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警力对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逐一走访，劝导危险区域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督促渔船回归停泊，加固系牢，并且是加强辖区的主次干道易积水路段的巡逻管控，提前清理路面的障碍物，同时储备其防汛救援的物资。而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水利处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深入到了辖区的水库水闸，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对水库的防汛仓库储备物资，还有凉水堰建设的运行情况，管理房的启闭设备运行状态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并逐一的排查了水库大坝的主体建筑，还有溢洪道以及疏水涵洞等关键部位，查看了结构的完好情况，还有行洪通畅情况，排查整治潜在隐患，确保台风期间影响水利工程的安全能够稳定运行。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先来关注到啊，10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6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傍晚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防治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惠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10号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傍晚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夜间，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

0: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4: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8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8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5: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哈，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6: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7: 不求这作为反驳，
8: 我们所有时间说全面下架，
9: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0: 我们
9: 责
10: 任吗？
9: 你有没有责任？
11: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4: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6: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12: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13: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

0: 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了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3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

0: 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三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为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由，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三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

0: 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1: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0: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2: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5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伸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硬生生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0: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3: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2页纸，您看一下这2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得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得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周荣泰干什么？周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4: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伯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油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2: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3: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核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 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

0: 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 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

0: 及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 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0: 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9: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

0: 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评弹讲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会商调度会，
1: 实验区领导检查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会商调度会。
0: 实验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各级各部门全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与防御行动，全力防御台风巴威。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夜起平潭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九号晚，实验区召开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会商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全面部署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方阳栋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本次台风具有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且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又恰逢周末，防台风防汛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按照正面登陆严重影响的最不利情况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确保各项防御措施在台风影响前落实到位。要精准预判台风影响时段、范围和强度，根据汛情、风情动态变化，及时科学作出处置决策。紧盯鱼排、渔船、澳口码头、景区及非景区景点、桥梁等重点区域，强化安全管控措施，严格对标海上人员撤离的硬性时间节点，不折不扣完成海上转移避险各项任务。要做好宣传引导，实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市民游客远离危险区域，共同筑牢台风防御安全防线。
1: 台风八

0: 规正在逼近。十号，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渔港、码头、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并在全省防御台风八威会商调度会后主持召开会议，接续部署十堰区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抓好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参加检查和会商调度会。在澳前中心渔港码头，黄建波实地查看船舶回港避险情况，并详细了解全区船舶回港避风进展。他强调，属地片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执行，务求实效，坚决落实防台风指令，重点督促海上船舶按时回港避风，从严盯防撤离上岸的养殖鱼排人员，严防回流，必要时应果断采取应急措施，要结合旅游旺季特点，做好海岸线巡查，及时向游客发布预警，暂停台风期间的商业文旅活动，要加强消防隐患排查，聚焦老城区、小区楼道杂物堆放、电动车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加大排查和联合整治力度，确保隐患消除，消防通道畅通。在海滩片区岭前村、岭下自然村一处地质灾害点，黄建波实地查看易崩塌点位情况，了解受威胁群众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浪情，加强城乡内涝点、危房、独居老人等重点部位监测，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在适当位置预置挖掘机、抽水泵等抢险设备，要因地制宜推进地质灾害点治理，摸清隐患成因，科学规划治理方案，确保尽早消除风险隐患。在流水码头，黄建波详细了解客渡运航班停航以及船舶回港、人员撤离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防台风措施，确保船舶回港避风，渔排人员全部撤离上岸。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码头港区巡查和实时监控，做好沿海渔业设施防风加固，确保应急队伍和物资随时可用，做到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在会商调度会上，黄建波听取台风动态分析研判，详细了解风情雨情发展趋势，对防御各项工作再强调再部署。他要求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强化宣传引导和警示提示，有序疏散游客，劝导群众远离临海临崖危险区域，进一步加强海上管控，严格落实停工停课等措施，坚决果断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抓好安置点后勤保障服务，全面排查易涝点，拆除加固户外广告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提前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强化统筹协调，做到人员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认真负责抓好值班值守，在确保一线工作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高效有力开展各项行动。
1: 九号下午，十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旭明赴北港村风帆运动基地及依山依溪度假民宿，实地检查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落实情况。
0: 在北港村，陈旭明实地查看避灾安置点和船舶停靠点等区域，要求要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在风帆运动基地，他要求将台风信息精准传达给每名冲浪爱好者，严禁擅自下海，加密巡逻频次，筑牢安全防线。在依山依溪度假民宿，他叮嘱民宿负责人加强安全提示和服务保障，让住客安心舒心。检查中，陈旭明强调，要紧盯景区与非景区、临海临崖等地风险点，分类精准管控，确保不留死角。各片区各部门要扛牢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号，十堰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树群深入苏平片区中门村、龙头村一线，重点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渔排人员撤离、

0: 民宿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1: 在中门村，孙树群实地查看地质灾害点受损情况，现场督促片区村两委精准摸排隐患，及时上报相关信息，坚决防范地质灾害风险。随后他前往卓家庄码头及辖区民宿点位，详细了解鱼排养殖户、海上渔民撤离进度，细致检查民宿设施安全、风险防控等管控落实情况。孙树群强调，要从严抓实地灾隐患管控、海上人员转移、民宿安全排查等关键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0号16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已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台风级。10号17时，实验区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2级。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至12号，实验区沿海和闽中渔场风力大，11号有明显降水，预计过程雨量80至120毫米，局部超150毫米。11号、12号，全区各类暑托、研学、培训机构等活动停课停学2天。
0: 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平潭海域及沿海区域将迎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实验区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按照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原则，深入重点路段、渔港码头及老旧街区，全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与防御行动，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海上防御是防台风工作的重中之重。苏平片区管理局联合多个执法部门，在中门村龙头村码头开展鱼排人员撤离专项行动。截至中午10时，苏平片区已撤离229名鱼排主要劳动力人员、110艘在册渔船、2120艘乡镇船舶全部回港避风。
3: 我们就每个群全部都给他发过去，就是说老六病床的话，又昨天就6点之前就撤离上岸。那么，劳动工人就是今天10点之前就撤离上岸，全民非常配合。
1: 君山片区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乘船前往流水码头附近暴雨养殖区，现场督促鱼排作业人员撤离上岸，并安排专人依托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全天候监控渔船动态，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工作。
4: 我们是24小时的这个排班，然后呢，像这个流水码头这样子就是比较集中的这个船舶的停泊点，我们是实行就是这个把码头封闭，直到这个台风的警报这个解除为止。
1: 金井片区管理局提前落实海上防台风各项措施，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渔船上岸加固，同时转移鱼排作业人员。截至10号上午10时，金井片区128艘在册渔船、1593艘乡镇船舶均完成撤离，29名老弱妇幼、346名鱼排主要劳动力全部转移到位。
5: 我们将持续加满码头、澳口养殖海域的巡查频次，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 在海潭片区东澳中心渔港船舶管理站，工作人员通过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实时监控船只动态，确保所有船舶安全返港。岸边渔民积极配合防御工作，有序开展船只防风加固作业，全面做好渔船防风避险准备。
6: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向，根据台风路径及风力变化，及时调整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深入各渔港码头、海上养殖场、近海鱼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船舶进港避风，船上人员及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沿海渔业设施防风加固等关键环节，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辖区渔业领域安全。截至10号10时，全区

0: 现在，外侧渔船353艘，乡镇船舶6578艘已全部进港避风。渔排从业人员总数1808人，已全部撤离上岸。我们已经发布了预警短信8万余条，沿海广播不断播放，确保预警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通过监控24小时实时追踪渔船撤离，乡镇船舶按指令分批次有序转移，对渔港码头养殖场及渔排开展除险加固和防风指导，严防人员回流。滨海景区防御同步推进，为保障广大游客安全，全区滨海景区景点均临时关闭，在龙王头景区景区入口处已拉起警戒线，并放置闭源公告牌，广播系统滚动播放台风预警和闭源信息。
2: 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对商户逐户下达停业避险通知，并协助商户做好断电断气等安全防护工作。景区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广播滚动播放预警，工作人员现场疏导疏散滞留游客，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在老城区潭城南路，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沿街老旧松动锈蚀的户外广告牌及外立面附属设施，对存在高空坠落风险、结构不稳定的陈旧广告牌依法依规拆除，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引发的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3: 全面排查我们这个辖区之内的这个户外广告牌跟外搭加索架设施的那个安全问题嘛，然后。
1: 我们在排查期间有发现这个户外广告设施跟它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我们就是现在立马着手就是进行拆除。
4: 平潭水务部门对低洼溢涝路段、雨水壁提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好地下排水设施疏通清淤工作，保证排水系统在台风期间保持正常运行。
5: 在台风期间呢，我们严格落实我们24小时的值班值守的制度，对积水点。
6: 增加巡查的频次，确保险情能早发现、快处置。
7: 为应对台风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实验区环发公司组织养护人员对全区路灯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情况，继续安排专人不间断巡查主次干道、临海路段照明设施，避免极端天气造成路灯故障。
9: 连日来，福建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平潭项目部提前统筹调度，通过开展排水设施专项清淤疏通，俯身掏挖井内淤泥杂物、修剪树枝等举措，全面铺开防汛防台风前置处置工作。
10: 一旦出现路面积水、树木浮倒、设施受损等突发险情，抢险队伍将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清障保通。
11: 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科学动态调配警力，与海事码头及船舶代理单位建立24小时联动机制，实时向在港船舶推送台风动态与安全避险提示，筑牢平潭口岸防台风安全防线。
12: 我们对进京口岸、澳前口岸及东澳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停泊点3处点位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并增派警力 24小时驻港执勤，确保船舶随到随检，及时离港避风。
13: 平潭海警局联合海滩片区管理局深入澳前渔港码头开展防台风宣传活动，向渔民通报近期气象动态和台风路径趋势，并协助加固缆绳，对近港渔船进行点验，防止船舶擅自回流。
14: 我们将持续加强与气象、海事等部门的联勤联动， 全力做好防台风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铁路出行方面，自11号起，平潭高铁中心站停运动6286次、动6282次等部分旅客列车，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15: 为应对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物流受阻与集中采购高峰，平潭各商超级生鲜平台迅速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各类物资量足价稳。
1: 在平潭城区的几家超市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货架上各类商品种类繁多，供应充足，工作人员也随时做好补货准备。为应对台风期间的采购需求，平潭各商超提前

0: 年下达补货订单，大幅提升了民生商品的库存量。目前方便食品、饮用水、粮油等关键物资的备货量已提高至日常的2至3倍。各大超市的根茎类蔬菜、水产冻品、肉禽蛋类及方便速食等商品均能够满足市民日常生活及应急采购需求。
1: 我们下面有2000平方的仓库啊，货品全部满仓库了，包括米啊、粮啊、油啊、菜啊、水果啊都有。
2: 我们这边总部也提前通知，然后我们这边备货，然后都是按平时的2倍、3倍的备。
0: 针对部分市民因担忧天气而产生的集中抢购现象，商超方面温馨提醒，建议广大市民保持理性，按需储备，切勿盲目跟风、过量囤积，以免造成浪费。此外，台风期间，石印区市监局对民生主要商品实行全天候动态监测，严厉打击跟风涨价、恶意抬价、囤积吸售等违法行为，积极引导商户诚信平价经营。记者从石印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晚起平潭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据了解，9号前潭城站日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局部乡镇出现35摄氏度，天气晴到多云。但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平潭云系将逐渐增多，今夜将出现降水过程。据气象部门预报，10到12号白天，我区沿海和闽中渔场风力大，我区沿海最大阵风11到13级，闽中渔场最大阵风15到16级。11号我区有明显降水，预计10号夜里小到中雨，11号暴雨，局部大暴雨。
3: 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可能认为台风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但是今天起随着台风逐渐靠近，我区沿海风力正在逐渐增强，台风对我区影响最大的时段在11日，大家还是不要放松警惕。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5: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10号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傍晚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夜间，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妹妹。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4: 城市在

0: 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2: 10号17时，逢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10号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傍晚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夜间，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3: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各位居民请注意防抗台风安全提示，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不要高处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要时刻关注台风动态，如果遇到险情，拨打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各位居民请注意，风控风来的时候，安装提醒要注意。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沿路建树坝，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要记得提醒。做风来的时候，就时刻关注风来动态。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拨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
1: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10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云起，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云起，作者吴静。宋元的古画中有云，米友人的《潇湘奇观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皆浅洁浅淡，仓皇的旧纸上淡墨寥寥，勾勒山石、古桥、流云，山川烟云、浅滩流云，那些云几百年了，总也不散。一位文友分享了他的旅行照片，羊卓雍措湖，湖面如蓝宝石粒粒闪耀，彤云密布长空，遮古拉山口、喜马拉雅山一字排开的雪山，千山万壑，万壑千山，都是白的云，一缕一缕，一堆一堆，这些云与荧光闪烁的山间遥相呼应，竟分不清是千年积雪还是万里白云。长风猎猎，经幡翻飞，冷冽去迹，令人心生敬畏。谷雨时节去太平湖看云，春水初涨，湖面水汽袅袅，坐在船上凝神注望，远处总有一些云在与湖水比低，深深探下身子，簇拥堆叠，垂至水面，心底空茫，想把船驶入天边，让云盈满衣袖间，一伸手淡柔洁净，就能握住几朵。湖水如明镜，不易听见水声，微微起伏的波澜宛如忽明忽暗的旧日情景，飘来荡去。王维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禅。那一年去石潭，在山野与农舍间徜徉，晚来住在云深之处。在我山中漫步的清晨，在我头枕清泉的午夜，山间的那些云一群一群，忽而奔向深林，忽而起于天边。晨起推窗远眺，满眼的沁凉与空蒙。云蒸雾绕里，茶山寂静，似有云雾流动的嘤嘤之声，更远处隐约山花烂漫，料想那是杜鹃或是旁的野花。那些时日心中被浓得化不开的烦忧所扰，终日愁云密布，寂寂无语。王维的这两句诗于口中反复轻吟，水穷之处云升起。菜根谭有言，空泪亦看云，看云实为一种奢侈，需要大块的时间和闲下来的心情。夏天的傍晚，流连于小城江畔，抬头看西边的云，低头看水中云的倒影，暮色渐浓，云赤红、橘红、绯红、紫红、绛红，江水如幻如梦。长日里总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唯有看云时，心会归于平静与欢愉。其实云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云动心动，慢看也可以不看，云与人心契合无比。夜里斜倚床头翻书，忆起许多旧人旧事。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年少不以为然，染世渐深，方知其意。云聚云散本是常态，尘世间的相遇亦是偶然。小川幽记言，观世态之极幻，则

浮云转有常情，变幻的浮云比世态还更有常情可循。古人所言不无道理，何必哀叹人世无常，珍惜每一个当下，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方为本真。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语文课上这首《寻隐者不遇》，一年级小儿童声稚气，模仿宋诗的古人摇头晃脑背得烂熟。寻隐的尘世中人走进山林，穿越云海，茅屋下的童子言师采药不归，若真心寻访，见或不见都是一种机缘。一个人的脚步，归去即是来过，来过已然归去，人生的每一段路都要走得满怀深情。只是云深雾浓，所寻之人在山间，不知处，不知处。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油亮的肉块在铁锅里翻滚，琥珀色的汤汁咕嘟作响，灶台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总能把柴米油盐熬成最温柔的牵挂。接下来请听文章《外婆的红烧肉》。外婆的红烧肉，作者

张旭，小时候我们三兄妹最爱吃外婆煮的红烧肉，外婆健在时每逢周末全家人都要一起聚餐，周末一早外婆就忙活为全家人张罗一桌子饭菜，每次外婆都会挑选一块上好的五花肉，她说五花肉要挑选肥瘦适当，层层肥瘦相间的才好吃，将肉切成均匀的小块，放上调料，在锅里炒出糖色，再烧起一小炉炭火，慢慢地煨上两三个小时，小炉烧得通红，发出木炭炸裂哔哔巴巴的声响，小锅咕嘟咕嘟，整个厨房都弥漫着肉香，我和表姐表妹馋得在厨房里围着外婆转，都想要提前偷吃一块香喷喷的红烧肉。外婆煮的红烧肉颜色透亮，软糯咸香，肥而不腻，光用肉汤拌饭我就能吃下一大碗米饭，但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外婆却不爱吃红烧肉，每次张罗了一桌子的饭菜后，她也不上桌，搬一把小凳子，端个饭碗，夹一点菜，坐在一旁笑看着我们把一碗红烧肉吃完。外婆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一米三几的个子，矮矮胖胖，留着花白的齐耳短发，没读过书，不识字，在县灯泡厂退休后就当起了家庭妇女。小时候外婆特别疼爱我，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攒起来留给我吃，我也和她特别亲，总喜欢黏着她。印象中她总是很忙碌，很爱干净，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不会说什么大道理，给予我们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关心，乐此不疲地照顾着全家人。后来外婆被查出尿毒症晚期，家人带着她四处求医，定期透析，一生坚强隐忍的外婆生病后变得像个孩子，常常将透析后乌青的手臂拿给我们看，撒娇说疼，不愿意再透析治疗，我们三个孩子就常常给外婆热敷手臂，哄着她好好做透析。就这样拖着病痛熬了两年，外婆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得知外婆离世的消息后，远在福州的我直奔车站，买好车票往家赶，一路上双眼模糊，不停地回忆与外婆相处的点点滴滴。夏日午后，外婆切开的西瓜，外婆手中为我扇风的蒲扇，外婆亲手为我缝制的被套，外婆摇摇晃晃走路的背影，她就那样安详地躺着，脸色红润，就仿佛睡着了一样。出殡那天，有很多邻居前来悼念，隔壁家的孩子跪在外婆灵位前嚎啕大哭，我问母亲这是谁家的孩子，母亲怔怔地看着外婆的灵位，喃喃念叨道，你外婆疼爱孩子，你们长大了外出读书工作，回来的时间少了，她就常常帮邻居照看孩子，他们也总爱来家里玩，外婆退休工资没多少，但家里总是备着零食给孩子们吃，他们和你外婆可亲着呢，大家都舍不得她呀。转眼外婆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外婆的一生低调平凡，却在我的成长中给了我最好的爱，教会我给予和付出。外婆走后，每当吃到红烧肉，我就会想起她，但却再也没吃到过那种味道。有一次我学着外婆的方法烧了一锅红烧肉，母亲吃完说，奶奶，这锅红烧肉有外婆的味道。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

0: 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台风小常识：
3: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4: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气于足，气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勉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暴慢矣；正颜色，思敬信矣；出辞器，思远鄙备矣；边斗之事，则有思存。
0: 曾子病了，他把自己的学生召集到身边，对他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呐，好像身临深渊旁，好像行走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是可以免于行路毁伤了。学生们，曾子病了，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对

0: 他说，鸟快死了，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死了，他说的话是善意的。君子所重视的事有三个方面，使自己容貌严肃，就可远离粗暴懈怠，使自己神色端庄，就近于真诚可信，使自己言辞和顺，就可远离粗蛮无礼。至于以礼的具体事宜，自有主管人员去承担。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泰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十号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十号十六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傍晚至11号，闽外、闽东和闽中渔场及钓鱼岛海域、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10号夜间，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1: 各位居民请注意防抗台风安全提示，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不要高处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要时刻关注台风动态，如果遇到险情，拨打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各位居民请注意，风狂风来的时候，安全提醒要注意。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沿路建树坝，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就这提醒。做好来的时候，就时刻关注风来动态。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爬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
3: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
4: 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
3: 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5: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3: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

0: 播剧录制。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2: 第六集，看着大队人马吹吹打打的渐渐走远，前来看热闹的村人们也都散了去。韩礼是再也忍不住了，将平日里常用来骂韩桃花的话变得更恶毒了几分，而韩二柱则虎着脸对一脸幸灾乐祸的小兵，让他去桃园里把韩桃花找回来。韩小兵响亮地应了一声，飞快地跑了出去。不到半顿饭的光景，韩小兵兴奋夸张地尖叫着一路奔跑回来。
3: 桃花不见了，桃花不见了！
4: 喊什么喊？
3: 桃园里没有桃花，我在附近一路找都没有看到它。
2: 韩小兵的音量低了下去，眉眼里却仍是止不住兴奋的神情。一直到掌灯时分，几乎发动了全村人，方圆十里仍是看不到桃花的影子。韩李氏一如往常地坐在院内的树下骂着，张小翠则窝在自己房内啼哭，韩二柱坐在堂屋中央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韩小兵更是识时务地倚着门口坐着，不时地拿眼睛瞟着父亲和奶奶。
4: 哭哭哭，就知道哭，亏你还是个当娘的，连个闺女都看不住，你还有脸哭。
2: 韩二柱突然将烟斗扔到地上，冲进房内，一把抓起张小翠，抬手就是两个耳光。伤心欲绝的张小翠已无力躲避，顿时只觉得两个脸颊火辣辣的，啪的一下又被韩二柱用力地甩到床上。他就是躺倒，越发大声地嚎哭起来。韩二柱心烦意乱地冲出屋，正好看到韩小兵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自己，更是火往上冲，抬起一脚将韩小兵踢到院内。
4: 笑，小畜生，家里出了事你就笑。
2: 原本暗自看着自家热闹的韩小兵遭到突然飞来的一脚，愣了半天神，直到摔痛的胳膊和腿将疼痛感传到大脑，这才反应过来，从小就被宠成小霸王的他何时受过这般委屈，惊天动地地放声大哭，哭声中夸张的成分更多。喋喋不休骂着的韩李氏看到自己的宝贝孙子竟挨了儿子一脚，心疼地扑上去抱起孙子，小心地查看着，嘴里将斥骂对象由韩桃花转成了韩二柱。张小翠本是想尽力哭上一场，不成想儿子又在院内山摇地震地哭闹起来，于是顾不上自己仍火辣辣疼痛的脸跑了出来，和韩李氏一起哄着韩小兵。两个女人的参与令得韩小兵的哭闹多了更强的夸张成分。韩二柱不敢对母亲回嘴，只得用力一跺脚走了出去，企图落个眼不见耳不闻。再晚点儿，帮忙往山外寻找韩桃花的村人们回来了，据说有人早上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搭上从镇汽车站开往石原县的班车，估计就是韩桃花，也就是说桃花该是去了石原县了。
5: 咱们明天赶紧去石原镇找找他，桃花从来没出过门，身上又没钱，跑不远的。
4: 不许找，这个贱丫头从小到大给我们韩家丢脸丢尽了，现在滚了也好，省了一笔嫁妆，她要死在外头就最好了，连下葬都不用给她了。你给我听着，你要敢去花那冤枉钱上石原镇找那个贱丫头，你就别再叫我娘。
5: 二柱， 桃花再不好，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也总算是咱们女儿呀。
0: 你没听见娘说的吗？算了，反正这孩子没一天省心的，找回来也是生不完的气。算了，要怎样是个人的命了。
2: 韩二柱闷闷地瞟了一眼韩李氏紧闭的房门，不再理会仍在低声啜泣的张小翠，回到自己房内。天刚蒙蒙亮，一宿没合眼的张小翠忍着头痛挣扎着起来烧水。等她拎着腾腾冒着热气儿的猪食桶走到院里，看到韩二柱一边扣着衣服耷拉着鞋往外走去。
5: 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呀？
2: 韩二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并不搭理，径直走远。张小翠偷偷抹了一把眼泪，将猪食一勺勺舀进猪食槽里。午饭时分，韩二柱仍不见人影，张小翠借口找韩二柱，径直跑到前一天帮忙去寻找韩桃花的人家，却被告知一大早已和韩二柱去了石原县。张小翠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连声道谢着，在对方的安慰话中回到家，知道丈夫去了市里，张小翠的心算是放下了一半，不再理会韩李氏黑黑的脸，只顾埋头做着家务，以掩盖内心的焦虑。晚饭时分，韩李氏发现整整一天都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
6: 二柱到哪儿去了？怎么一天光景都见不到人？
5: 不知道。
6: 不知道？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5: 启问看他出门，问他他也不理。
2: 韩李氏听了这才不吱声，默默地往嘴里扒着饭。张小翠等一家人饭后把厨房都收拾好了，才听到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她迎出来一看，是丈夫回来了。张小翠原本想问问桃花的事，听到韩李氏屋内有动静便将话题转开。
5: 二柱，吃过饭没？
0: 没。
5: 那我给你热饭去。
2: 张小翠看到丈夫没精打采的样子，心里一凉，赶紧转身回到厨房，偷偷用袖口抹了把眼泪。
6: 柱啊，跑哪儿去了？一天见不着人。
0: 有事呢，娘找我。
6: 我呀，昨晚一直在寻思着，这桃花从来没出过门的，怎么会那么大胆子就跑了呢？他身上又没有钱，能跑多远呀？说起来，我也养了他一场，原本就不指望他给我养老送终，可这十几年吃喝穿用也花了不少钱，不能白花呀。我想啊，你还是去把他找回来。后山那李家的亲家就说下了，李家那寡妇娘说了，聘礼不会少的。
2: 韩李氏唾沫横飞地自顾自说着，也不管儿子是否听了进去。张小翠在厨房里为丈夫准备着饭菜，却还一直支着耳朵留神听着外间的动静。听到婆婆要把桃花找回来，就是为了嫁去后山给李疯子，好赚着聘礼钱，她不由气得浑身发抖。可是逆来顺受的她却没有勇气冲出去和她理论，她怕遭到丈夫的毒打。现在家里两个女儿都不在了，粗暴的丈夫除了拿她出气，还能拿谁当出气筒呢？韩二柱含糊地应着，走进厨房催问张小翠饭好了没有。看到张小翠红肿的眼，脸上还湿湿的，更觉气闷，扭头又转回外间，差点与尾随进来的韩李氏碰个人仰马翻。韩二柱第二天仍是天蒙蒙亮就出去了，张小翠突然有
5: 好过被折磨死。
2: 张小翠这样想着，心中对韩李氏更多了几分
5: 好过被折磨死。
2: 张小翠这样想着，心中对韩李氏更多了几分怨恨，话更是少了。韩桃花很聪明，几乎不用费什么劲儿， 他就熟悉了小吃店的每个角落。他跑进跑出，一会儿在后面厨房帮忙洗碗洗菜，一会儿跑到前面帮忙点单送菜。看着桃花跑进跑出，沈嫂心下不由窃喜，天上掉下一个得力帮手。没想到第四天便出事了。韩桃花正在后面厨房里帮忙洗碗，听到沈嫂叫他，便兴冲冲地跑出来。刚到门口，迎面碰上先连进来的沈嫂。又来了几个客人，你去点下单。
7: 哎，桃花答应着往外看去，这一看非同小可，吓得他立马缩回头。他感到一股血直往头上冲，心砰砰加速跳得几乎要冒出嗓子眼儿了。
2: 沈嫂回身又进来，看到桃花脸色苍白，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5: 怎么不出来了？
3: 沈阿姨，他们找来了。
5: 什么找来了？谁找来了？
3: 我们村的，他们找来了，他们是来抓我回村里嫁李疯子的。沈阿姨，你帮帮我，帮帮我，不要让他们把我抓走。
2: 韩桃花压低声音哭起来，她死死拉住沈嫂的胳膊，就是跪下。沈嫂明白了，慌忙将她拉起来。韩桃花细瘦的胳膊在她粗肥的手掌中抖动着。
5: 你先待在厨房里，我不叫你，你就别出来。我去外面应付一下。
8: 两位要点什么？
9: 怎么这么慢？
5: 啊，不好意思，小店今天人手不够，还请多包涵。
2: 一个看上去比较精干的农民打扮的男人冲沈嫂抱怨着，另一个看上去比较老成粗壮些的男人阻止了同伴的继续抱怨，报了两个菜名。沈嫂正准备离开时，又被他叫住。
0: 老板娘，请问一下，你这里见的人多，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约摸十五六岁，扎两个粗辫子，大眼睛的姑娘，大概有这么高？
5: 没见过。怎么，你们在找人吗？
0: 哦，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们留意一下？
5: 行，没问题。
2: 沈嫂将菜亲自端上来后，又站住，套话道，
5: 你们要找的那个女孩是做什么的？你们是她什么人？
9: 一个村的，她爹请我们帮忙找她。
5: 好好的闺女怎么不见的？
0: 哎，说起来也只能怪她命不好，整天家的挨她奶奶的打骂，说是刚出生时算命的说她上辈子是妖精，所以从小就不待人见。前几天在后山不知怎么跟一个城里来的男孩讲了几句话，被他爹打了一顿，几天不能下床，刚好点了就趁他姐姐出嫁那天跑了。
5: 那算命的话能信吗？
9: 信不信倒不好说，只是这丫头从小就是长得好看，打小就招人。
5: 长得好看就招人了？十来岁的丫头懂什么招人不招人的？
0: 要说这丫头从小还挺能干，家里家务的事儿都给做得妥妥当当，就是她奶奶那是村里出了名的恶寡妇，没事儿都要骂人几句。要不我媳妇有时还疼惜这丫头命苦呢，几岁的孩子什么脏话都往她身上骂，说起来是自己的亲孙女，有时连我们外人都看不过去了，帮忙说几句吧，自己还得惹顿骂，他家的事儿也就没人管了。
5: 那听起来是这孩子的奶奶太凶恶，那他爹娘也不管呀？
0: 他爹是出了名的孝子，娘又是个没嘴的闷葫芦，自己不被婆婆骂都谢天谢地了。
5: 那这闺女跑了出来倒还省心了，干嘛又找呢？
9: 你哪里知道，他奶奶把他卖给后山一个疯男人，疯子家有的是钱，想这么大个闺女就这样跑了，他奶奶能甘心吗？这不非得找回来。
5: 哎，真是作孽哟，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积点阴德，把人往死里作践。
9: 村里人人都说这个老太婆年轻时克夫克子，生了五六个，只养活了这一个，还是。

0: 当初放在别人家里养大的，谁也惹他不起呀。沈嫂回到后面厨房，心里暗想着，这韩桃花所说的倒都是实情，既然这么着，绝不能让他被人抓回去，也算是自己积点德吧。韩桃花整整一天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直到八点多，小饭店关了门，沈嫂夫妇和韩桃花坐下来吃晚饭。韩桃花一直看着沈嫂平静的脸，沈嫂吃了几口饭，叹了口气，这才说道：哎，桃花，你是个苦命的孩子，沈嫂这里你不能待了，不然迟早被他们抓回去。吃了这餐饭你就趁黑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是30块钱，沈嫂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一路上小心点儿。韩桃花的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沉，但他知道沈嫂说的是实情，沈嫂也是为了他好。他默默流着眼泪，点点头，用力地往嘴里扒拉着饭。你一会儿送送桃花，带点钱，给他买张火车票。沈嫂没多少钱，买不起什么东西送你，就装几个自家做的馒头，带点水，路上饿了也好充饥。
1: 嗯。
0: 韩桃花不管沈嫂说什么，都只顾一个劲儿的点头。吃完饭，韩桃花放下碗，回到后屋收拾自己的包裹。走出来时，沈嫂一手拎着一个塑料水壶，一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4-5个馒头。看到韩桃花走出来，沈嫂上前一步：
2: 桃花，虽然你在我这里就待了这几天，怎么也算是缘分，路上注意安全呀。
1: 沈阿姨，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桃花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2: 别说了，快走吧。
0: 沈嫂哽咽着扔下桃花，自己跑进后面的屋里。韩桃花这才背着水壶和布包裹，拎着馒头跟在沈嫂丈夫后面，一步三回头地往外走去。在石原市的火车站里，沈嫂丈夫给韩桃花买了一张最快发车的那趟车票，是发往北京的。
3: 姑娘，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事就找警察叔叔啊。
1: 嗯，谢谢叔叔，那我走了。
3: 去吧去吧。
0: 这个黑壮的男人也不觉得眼眶有些湿润润的了。韩桃花跟在人流中被挤向站台，火车的汽笛拉响了。韩桃花坐在窗口，看着窗外的站台开始缓缓倒退，并且越来越快。很快，窗外便是一片暗黑，取代了站台的昏黄的灯光。暗黑的夜幕上，有几颗明亮的星星不时地闪动着。韩桃花这是第一次看到火车，也是第一次坐火车，可是他对火车的新奇感完全被对未知明天的恐惧取代了。他只是从村里孩子们的儿歌中听说过北京，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向北京。从外出打工的村人们嘴里，他听得最多的也只是深圳，那是一个小渔港，怎么可以和首都相比呢？韩桃花想起来，在弟弟小兵的课本里，他曾经看到过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有一个画着红红大大五角星的地方，在五角星上面就写着北京两字。韩桃花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在火车摇晃下渐渐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推搡的人群挤醒了，人们提着行李朝着车门外拥挤过去。
1: 到哪里了？
3: 北京，到北京了。
1: 到北京了。
0: 再没有人搭理韩桃花，他只能小心地夹着包裹，被人流推挤着下了车，又随着人流走向出口。站在站前广场，

0: 看着高高耸立的大钟，蟠桃花用力掐掐自己的胳膊，我真的到北京了。有了在石原市的经验，他在站前买了一个大饼，半噎半吞地将它吃下，然后开始漫街寻找工作。走了整整一下午，天色渐渐黑下来，蟠桃花还没有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无奈下，他只好回到火车站。他在人群中找了一块可以容身的地方，挨着坐下来，将包袱抱在怀中，闭上了眼。整整一夜，半睡半醒中，他看到村人找到他，一群人张牙舞爪地扑上来，他尖叫着，挣扎着，扭动着醒来。身边的人用力地推了他一把，厌恶地瞪了他一眼。蟠桃花忍着梦中的惊慌，将身体缩得更紧些，他宁可看着周围的人瞪视，也不敢再闭上眼。好不容易挨过了一夜，天蒙蒙亮，他又开始四处游荡。临近中午的时候，又饿又累又困的蟠桃花终于在一家小吃店门口停下来。有了在神嫂店内那十天的经验，他直接走到柜台前，
1: 请问你们要服务员吗？
0: 柜台后是个精瘦的女人，她目无表情地盯着蟠桃花，听着蟠桃花的风灯话。你不会讲普通话？
1: 不会，但是我会学的，我学得很快的。
2: 我们这边不要，你出门往右走200米左右有一个宾馆，前两天听说他们那里招服务员，你问问看。
1: 谢谢你，谢谢你。
0: 蟠桃花一边道着谢，一边加快步伐往外走去。都市的夜总是丰富多彩，耀眼的霓虹令歌舞升平的夜更加狂躁。莺流燕语的娱乐场所满城皆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
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5: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5: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9: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8: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0: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台风小常识，
1: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2: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3: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2: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8: 第七集。
2: 而最为出名的都比不上位于长城饭店一层的天上人间夜总会。林书童从床头拿起手机看看时间，显示19点，翻身从床上下来，到洗手间收拾着自己。格泰随后跟进来，从背后环抱住他，亲吻着他的脖子。
9: 别闹了，乖，时间到了，我真得走了。
3: 林，你什么时候才肯离婚？别考验我的耐心。
9: 现在就可以离呀，可是我将损失多少钱？我的目标是不仅我不会损失，还能从他那里分一半。你想娶个小富婆还是穷光蛋？
3: Sorry， 我的宝贝，我当然喜欢小富婆。
9: 好了，我要走了。
2: 林书童收拾好，伸出胳膊攀起格泰的脖子，长长的激吻后，他背起包

0: 一阵风似的闪出门外。路上有些堵，林书童不耐烦地用手拍打着方向盘，又从副驾驶座上拿起手机拨通。
1: 在哪儿呢？
2: 公司等你呢。什么点了都还不过来，搞什么呢？在
1: 堵车，哪有你清闲，等着吧。
0: 林书童凶巴巴地朝电话里嚷嚷着，不等对方回答就挂了机。大约过了20多分钟，林书童将车驶入位于朝阳门的一个院内，停好车后又拿起电话告诉对方到了，让他快下来。他也不管对方是否听清了，就将电话扔回副驾驶座上。不一会儿，从一栋楼中走出一个男人，拎着公文包急匆匆地走到车旁，拉开了前面的车门，看到座位上的手机，又重重地将车门关上，钻入了后座。两人都阴沉着脸，一路无语。车驶到东三环上长城饭店的停车场，停下后，林书童呆呆地坐着，没有想下车的意思。已把车门打开的男人回头丢了一句话：
2: 你要不想分钱，现在走，我绝对没意见。
0: 男人下车，咣地用力摔上车门。林书童恨恨地瞪着男人的背影，极不情愿地下车锁好车门，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绕过车头，挽起男人的胳膊，走向天上人间的大门口。两人来到预定好的包房坐定，林书童翻着酒水单，男人则大大咧咧地打着电话。
2: 池哥，我是徐一来，等着你呢，还没到呀。好好等着。
1: 今晚怎么安排的？
2: 等他来了自己挑。服务生，有新来的小姐吗？
3: 有，先生要几位？
2: 行了，等一会儿客人来了再挑吧。
0: 服务生一边应着一边退出房间。
1: 徐一来，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
2: 你他妈又比我好到哪儿去？
1: 哼，这额外的钱我可不付的，结账时算你的。
2: 放屁，你把你旅行社的妞带几个过来，什么钱不省了？
1: 你他妈的自个儿放屁，我那儿全是良家妇女，我可不是逼良为娼的老鸨。
0: 徐于来正张嘴想骂，这时包房的门适时地被推开，一个高高胖胖的约摸30多岁的男人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20来岁的年轻男孩。徐于来忙站起来，满脸堆笑地迎上。
2: 哎呀，池哥，你可算是来了。
4: 不好意思呀，徐总，堵车堵得厉害呀。徐总啊，这么漂亮的秘书小姐也不介绍一下？
0: 池哥竟会开玩笑，我叫林书童。林书童也不纠正池哥的错误，微笑着自我介绍，心里却暗暗骂着，他妈的什么东西。双方客套了一番，这才坐下。徐玉来示意服务生带几个小姐进来，不一会儿，六七个浓妆艳抹的妖冶女子鱼贯而入，在徐玉来、池哥等人面前站成一排。林书童斜着眼角瞟着这些女人，徐玉来看看池哥的脸色，挥挥手叫过妈咪，低语问能不能换几个像样的。妈咪笑着点点头，带着这些女子一起出去。不一会儿，又带进来两个清秀的女子，一个穿着蓝色的小背心配白色的短裙，剪着短短的发，另一个穿着一条火红色的吊带长裙。妈咪指着蓝色背心和红裙分别介绍着，分别叫小雅、阿咪。徐玉来看了看，点点头，指指跟着池哥进来的两个男人，让他俩坐到那两位身边去。蓝色背心和红裙乖巧地坐到池哥的两个手下身边。
2: 你们这里最红的若若小姐呢？我们池哥可是专程来捧她场的。
5: 若若小姐今天有客人。
2: 我们不是客人。
0: 好好，请等一下。不过若若小姐只能在这里待到10点，她今天病了，不舒服。
2: 少废话。
0: 妈咪笑着不再说什么，不一会儿就带进来一个女人，黑色吊带的曳地长裙，一头中长的直发如瀑布般卸下，淡妆的脸便扮演在黑色瀑布下。林书童看到黑裙女子时愣住了，他随即将眼光转到徐玉来的脸上，不知是不是灯光的缘故，徐玉来的脸有些泛红。他又将眼光回到黑裙女子脸上，觉得眼熟，暗想世上怎会有如此像的人。瞧嘛，池哥没有注意到徐玉来、林书童的表情，径自招呼着黑裙瞧嘛。池哥没有注意到徐玉来、林书童的表情，径自招呼着黑裙女子坐到自己身边。徐玉来久久地盯着她，女人走到徐玉来与池哥之间坐下，徐玉来这才看清，原来她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叫黄瑶的女人。也对，黄瑶现在在大洋彼岸那个叫澳大利亚的国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北京的夜总会呢？徐玉来吐出一口长气，暗自想，太像了，真的太像了，会不会是她的姐妹？可是她只有哥哥，从没听说她有姐妹呀。整整一晚，徐玉来都被这个酷似黄瑶的若若小姐搅得心神不宁。至于坐在她身边的妻子林书童，她才不会顾及她的感受，他们之间早就貌合神离了。徐玉来不知道的是，他的魂部手摄向林书童传输了某种有用的信息，从此将他自己推进了难以自拔的境地。若若小姐令得池哥很满意，徐玉来所求的东西也如愿。可是回家的路上，徐玉来和林书童仍是沉默不语。徐玉来沉浸在对黄瑶的回忆中，竟忽视了一向刻薄小气的林书童一反常态没有对他的失态冷嘲热讽。而林书童回忆着刚才若若小姐的一颦一笑，一个绝妙的主意已经在他心中形成。华灯初上的时分，当行人匆匆返家时，一身职业装打扮的约摸27、28岁的女子独自驾车来到天上人间，他向服务生打听着若若小姐，在送出一张100元的纸钞后，他如愿地再次见到了天上人间的红牌若若小姐。若若那天仍是穿着黑色衣服，不过是无肩无带的抹胸和一条宽松的裙裤，她坐在化妆间正在对镜化妆。若若抬眼瞟了林书童一眼，继续自己手中对脸上的描画。林书童环顾四周众多浓妆的女子，想了想，决定和若若谈谈。
3: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我认识你吗？
3: 不认识，但是我仍要和你谈谈。
0: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班，没空应酬女人。
1: 若若看上去似乎一定要激怒林书童，林书童心里骂道，不过是个婊子，神气什么？可是他的语气却仍是温和而又坚持。
3: 这些够买你一个小时吧。
1: 说着他将200元纸币放到若若面前。若若怔了一下，心下有些奇怪，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若若想着，伸手将钱随意塞入手边的小拎包里，又抬抬下巴示意林书童坐到墙角的那张沙发上等他。林书童固执地站起身后，若若无奈了，烦躁地扔下眉笔，站起身自顾自地坐到墙角那张沙发上，从包里掏出烟点上，又从坐垫下掏出烟缸放在裸露的大腿上。林书
0: 书童嫌弃地看着若若旁边的另一张沙发，若若笑起来，哼，说吧，什么事？放心，没传染病，我们定期做体检。你干这行多久了？我没恶意，你可以不回答。你接下来是不是想问我怎么干上这一行的？这似乎是男人们常爱问我们的问题。你是记者吗？还是作家？想挖材料？其实你干了多久，怎么干这一行都不重要。我是生意人，我只关心利益交换。嗯？这一行总归是吃青春饭的。你有没有想过，等你容颜老去，你会做什么？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还未知。想那么远不累吗？若若大笑起来，她旁若无人的笑声引得房间里的女人们都莫名地看着这个角落。林书童觉得整个身体被这些眼光盯着如同针扎，他有些气恼自己怎么想出这种傻办法，竟跑到夜总会受一个婊子的嘲笑。若若看到林书童涨红的脸，猛地停止了笑。说吧，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你能给我什么好处，生意人？
2: 我会给你一笔钱，而你从另一个人身上还可以得到另一笔钱，同时他说不定能够给你一个正当的工作机会。你要帮我做的就是勾引他，并留下你们偷情的证据，同时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认识的蛛丝马迹。
0: 他是什么人？你先说，给我多少钱？
2: 20万。
0: 你知道我一晚在这里挣多少吗？你知道我多久就可以挣到20万吗？
2: 我说过，那个男人还能给你一笔钱，不过你别太贪心，因为那钱其实是我的。同时你还可以得到一个正当的工作机会，我想你不会一直想做这行吧？
0: 那他是什么人？你必须将实情告诉我。他是谁？为什么要勾引他？你要怎样的证据？这笔交易达成的理由？我可不想莫名其妙地掉入一个陷阱，等警察找上门，我才知道自己被犯罪分子利用，人财两空不算，还得吃官司。
2: 这你放心，我和你将要勾引的男人绝对都是良民，至于其他问题和细节，我想还是另找个时间谈比较合适。
0: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不是在骗我？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了人，而想找我这样的女人当替死鬼？
2: 等谈细节的问题，你自然会相信，我不想枉费口舌来解释。如果你有兴趣，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谈。
0: 林书童从包中取出一张名片递给若若，不再等他回答，转身走出这个散发着香水粉纸的房间。他觉得自己再多待一分钟都会窒息过去，尤其是身边还充斥着这些只穿着内衣肥肉欲流的女人。阿咪看林书童走出，扑到正正发勾引跑了，找来兴师问罪的，认错人了。若若收起名片，淡淡的回勾引跑了，找来兴师问罪的，认错人了。若若收起名片，淡淡的回答。她推开阿咪，回到化妆镜前继续化妆。林书童对接到若若的电话并不奇怪，这种女人有钱什么事都肯干的。他先打通徐玉来的电话，确定他下午在城东，于是约了若若在城西的一家茶楼里见面。若若准时到达茶楼，这天下午她穿着一条粉色的长裙，素面朝天，长发披下，看上去和黄瑶更像了，尤其是黄瑶最爱穿粉色的衣服，这个习惯令得林书童将自己仅有的一件粉色上衣烧掉，并从此对粉色的衣服过敏。林书童叫了一壶茶，又叮嘱

0: 务小姐，如果没有叫她，不要进来打扰到他们。服务小姐出去后，林书童又站起身，仔细地将包间的门检查一下，这才坐下来。他从包中拿出烟递给若若，抽吗？
1: 不，我只抽自己的。
0: 若若说着，从包中掏出烟扔在桌上。林书童瞟了一眼，磨耳的，和自己抽的倒是一样，不觉暗暗有些反胃，并决定以后再不要抽这个牌子的烟。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
1: 你不知道了吗？
0: 若若是你在夜总会的名字，我说的是真名。
1: 为什么要知道？
0: 既然我们现在在谈生意，都该有些诚意吧。
1: 我还没有答应跟你谈生意啊，更何况我并不知道这是笔生意，你怎么肯定我会有兴趣？
0: 如果没兴趣，或者说如果你没有决定接受，你又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
1: 韩若柳，
0: 名字挺好听的。言归正传吧，你先看看这个，打开看看。
1: 韩若柳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男女的合影，男人的面容似乎在哪里见过，而那个女人不正是她自己吗？韩若柳瞪大眼，吃惊地看着照片上的女人，又抬起头看看林书童，
0: 他叫黄瑶，旁边的男人是我老公，这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后来因为去了澳大利亚留学才分手。你要帮我勾引的人就是照片上这个男人。
1: 什么？他不是你老公吗？
0: 你看看这个。
1: 林书童指着信封，韩若柳低头再看，原来里面还有一张纸。
0: 韩若柳好奇地拿出来，是一个协议书。
1: 再继续看下去，里面的内容竟更让他惊异，这竟是一对夫妻的婚前协议。如果有一方背叛了另一方，使得婚姻破裂，那么背叛的一方要将所有的资产都无条件地补偿给受伤害的一方。韩若柳看着林书童，他觉得这种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世上竟会有这样的婚姻关系。在韩若柳的世界中，栾沙岛是他唯一的男人，虽然他后来伤害了他，可他却从来不恨他，因为他认为是自己先作践了自己，虽然是不得已的，栾沙岛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怎么会有人的感情是这样的？
0: 我们早没感情了，可是他怕失去财产，同时想得到我的资产，所以故意精神折磨我，逼我提出。他很狡猾，做任何事都不会留下证据。我试着原谅他，可是他却不肯，因为他根本都不打算再和我继续我的婚姻。他要的只有钱，可是我的公司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他没有投入过一分钱，没有为这个公司做过任何一件事，哪怕扫地这样的小事都没有做过，可是他却想夺走我的公司。他知道这家公司是我全部心血，他就是想把我逼上死路。
1: 林书童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以致讲话的逻辑都不太清楚，似乎受到了林书童情绪的影响。韩若柳的表情也经历了由平淡向同情转变的过程。你慢慢说，先别激动，先喝点水。
0: 林书童拿起茶杯慢慢地喝着水，心里窃窃自喜，他对自己的表演非常的满意，心想只要博得他的同情，一切都好办了。
1: 韩若柳心里却暗叹道，这个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女人，原来竟有着这么不幸的婚姻，原来一切都不能看表面呀。
2: 你为什么不主动提出离婚呢？
0: 如果我提出，我就要将自己一半的资产都交给他，这是协议中写好的。
1: 可是这份协议你可以说是写着玩的呀，因为他又没有经过法定公证的。
0: 他有办法的，他有办法。

0: 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

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

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

0: 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隋炀帝二世亡国。三，四处巡游，远征高丽。到了大业4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出塞，北巡长城。大业6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再次巡游江都。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结果被突厥史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才脱困而出。大业13年，公元617年，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在隋炀帝在位的14年的时间里，他居住在长安的日子还不到1年，而在洛阳也待了不到3年，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四处寻衅作乐中度过的。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滥发徭役，而对外则不断发动战争，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大业元年开始，公元605年，隋朝相继和契丹、西突厥、吐谷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但是在大业7年到大业10年期间，隋炀帝三征高丽均告失败，因此严重激化了国内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西晋灭亡之后，高丽乘机入居辽东。到隋文帝时期，高丽联合漠河入侵辽西，被隋军击败。到了

业七年，隋炀帝决定收复辽东故地。他下令在东莱制造战船，集中北方各省的壮丁、义夫、军马和粮饷，准备征伐高丽。在此后的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军三次攻打高丽。第一次是因为将领轻敌、指挥失当，遭到了惨败。百万大军逃回辽东的只有2700人，无数的军资和器械都付之一炬。第二次则是因为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大军围困洛阳，所以隋炀帝只得命令大军返回国内镇压杨玄感，但是又遭到高丽军队的尾随追击，损失不小。而第三次则是因为高丽遣使求和，而隋朝的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接受乞和，回国镇压农民起义军去了。四，喋血江都。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对内横征暴敛，虚耗民力。三次征伐高丽又大大的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各地百姓相继成为群盗。大业七年，邹平人王勃在长白山自称知事郎，他作了一首《勿向辽东浪子歌》来宣传他的起义。这首歌在当时的百姓之间迅速传开，成为民众拒绝出征高丽的精神支持。此后各地起义军风起，河北、山东、淮南等地义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可是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和朝廷的危局却视而无睹，所以在大业十二年七月，他第三次巡游江都的时候，临别作了一首诗留给工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天是饮酒作乐，有一天他在萧皇后的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他？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的瓦岗军开始向洛阳进军了。而此时身在江都的杨广不敢再回洛阳，他打算定都丹阳。丹阳在今天的江苏南京。这个消息在私下很快就传开了。随行的禁军之中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故土，所以私下酝酿要叛逃。禁军首领司马德堪联系众人，拥立大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密谋造反。三月三十日夜里，数万叛军聚众攻入宫门，直逼宫殿。将领裴虔通领兵追出西阁，擒获了一俘而逃的隋炀帝。天明之后，众人在城门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见到杨广之后，皱着眉头说：何须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于是裴虔通和司马德堪听了之后，就把杨广带进寝殿，用丝巾将他缢死了。宇文化及随后又下令杀尽江

的隋朝皇室成员。历史在这里就转回到了当年隋文帝残杀北周皇室的时代。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灭亡。第三节，贞观之治。公元618年，李渊代隋建唐。八年之后，即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李渊不得不将帝位让给他的儿子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为唐太宗。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君临天下开始，至贞观23年去世。这段时期是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所以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的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实在，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避，商旅也素宴，民康物富，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翻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一，安民抚农。隋末农民大起义，原来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笑到了最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他就是唐高祖。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李唐王朝先后剪除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萧显等地方势力，基本统一全国。到武德九年六月，公元626年，在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之后，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即位称帝。他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即位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历史上称，自伊洛之东，济乎海带，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以太宗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俭，提倡简朴，终其一生都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他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听诸方所尽真意，告诫自己的

臣说，宫中美女真婉，吾愿不满，炀帝亦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至灭亡。唐太宗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而其他的建造也比较少，尽量少用利益。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到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发兵征伐高丽以前，他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定庸法，也就是农民可以交纳一定量的绢布，就可以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多农时，不务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食为本。当太子的加官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的时候，太宗恐防农时，将官礼改用十月农闲的季节。而且唐太宗还用法律的手段来落实不为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要依法论处。另一方面，太宗也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公元627年至629年期间，关中关东地区发生水旱、蝗霜等各种自然灾害。于是他当即照所在镇序，无处今年租赋。由于唐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就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贫至丰人，斗米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于道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二，任人唯贤。在政治方面，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的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要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的人，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的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作为转移。他说，吾为官责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比如魏征，他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经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而到了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首要推动者。太宗认为

0: 之所以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气，也就是要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认识。太宗要求大臣封德仪举贤，而封德仪则回答说未见其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气，皆取势于当时，不惜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疑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韩建，马周孤平，戴胄出身门下陆氏，这些人皆非高门大姓子弟。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格，他任用的将领比如纳史纳杜尔、直师司隶、契合力等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一君一体，以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疾言无疑，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干戈，是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事，有人告他谋反，但是太宗却相信魏征是不会谋反的，而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作之罪处以死刑。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对魏征说为官则人不可造次，用以君子则君子皆治，用以小人则小人敬尽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为贤，就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的相貌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等都在其列，世数景仰，传为美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再见了，
4: 美丽的平塘，
5: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6: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7: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5: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8: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7: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9: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0: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

0: 意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

0: 护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

0: 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赴宁德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
1: 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2: 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靠近我省沿海，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多灾叠加影响。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宁德市蛟城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地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周祖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落实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三都镇秋竹村3级渔港海域涉及众多养殖网箱和养殖户100多人。防台风应急预案启动后，当地已迅速组织鱼排人员有序撤离，引导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或就近择港锚泊。周祖义来到渔港码头，实地查看防台风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宁德市智慧海洋平台了解全市渔船和人员防台风避险、应急值守、抢险救援力量预置等情况。周祖义叮嘱市区负责人切不可有侥幸心理，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预案，坚持关口前移，强化值班值守，抓紧抓实各类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养殖设施加固和救援准备等工作，确保不落一船不漏一人。台风登陆后引发的风暴潮叠加强降雨，可能诱发城市内涝险情。东湖水闸是宁德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关口，截至目前合计排水1100万立方米，东湖腾出防洪库容1200万立方米。周祖义来到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查看东湖预腾库容情况，检查水闸运行管理、闸门启闭调度等。在调度中心，周祖义通过视频检查城区防洪排涝、低洼溢涝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听取东湖与金涵水库的连排连调情况。周祖义说，要切实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闸运行，加强上下游连调连排，做好设备巡查检查，保障泄洪设施行洪通畅。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周密安排群众转移避险场地，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管理。金涵水库是宁德蛟城区的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

0: 三寨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功能。在水库调度中心，周祖义看望值班人员，了解24小时巡查值守落实情况，坝闸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周祖义要求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做好除险加固，确保工程设施完好，运行安全可靠。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内防洪工程体系，为抵御台风暴雨洪水等预留充足空间，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强调，当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影响群众。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动态排查，紧盯高空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等，严密防范暴风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提前把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抢险设备预置到重点风险部位，加大防灾救灾知识科普，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好防灾救灾人员自身安全防护。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台风工作纪律，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畅通上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密切配合行程合力，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周祖义强调，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中强化责任担当，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任务和民生关切，积极建言资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切实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台风8V防御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持续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好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重点协商议政工作。
0: 本台消息，9号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出席并致辞。周长奎表示，我们将持续深耕务实合作、厚植同胞福祉，深化两岸残疾人组织常态化业务联动，连通青年往来，共赴时代机遇，在合作共事中建立友谊，聚焦示范区建设，探索融合发展新路，推动落实在闽残障台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希望以本届嘉年

0: 华为新起点，不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张燕希望两岸残障同胞用好嘉年华平台，在互动交融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希望两岸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工作者深化政策协同、标准互通、资源共享，让更多残障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希望两岸社会各界人士在康复救助、就业帮扶、社会融入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让扶残助残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
1: 本台消息，第二批闽商讲师团启动仪式暨全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报告活动昨天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讲话。林文斌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精神，为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民企力量。闽商讲师团要持续擦亮宣讲品牌，引导民营企业家更续优良传统，勇立时代潮头。省直与官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让福建民营经济的广袤森林更加郁郁葱葱。启动仪式上，第二批闽商讲师团成员代表获颁聘书，讲师团成员进行宣讲。
0: 本台消息，9号12点4分，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8人不幸遇难。昨天11点，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全体人员向遇难者默哀。会上，泉州市对此次火灾进行了通报，并答记者问。火灾事故发生后，福建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应急管理部门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累计组织消防、卫健、应急、公安、住建等救援力量500多人参与现场救援处置。市县两级卫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全力开展医疗救援。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
2: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山沟处置，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彻底查清问题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0: 截至10号0点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
1: 本台消息，省委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我国，有可能正面袭击闽浙沿海。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10号16点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今天早上六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已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1: 各位听众，台风巴威逼近浙闽沿海，福建新闻广播派出多路记者前往一线追风。在宁德福鼎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共下沉干部1400

0: 400多人次，全力做好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请听记者孙杨、陈坚的报道。
1: 记者从福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山潭水库是当地的重点防御区域，目前各个点位的相关防汛人员已全部部署到位，77座水库已提前腾出库容，水库溢洪道也已进行清理拓宽。福鼎全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涉及345户1029人，目前已全面启动群策群防体系，每个地灾隐患点监测人、责任人24小时在岗在位，群排查重点区域并明确撤离路线，启动避灾点，一旦发现险情将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此外，福鼎市1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施工船和大型渔船均已从外海移到港内避风。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王怀灿：
2: 我们福鼎市的环海标准按照16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这个标准，目前全市有4973条渔船回到湾内或者就近码头的港口避风。我们总共派了4个专项的督导组下沉一线到沿海12个乡镇，通过我们的督查发现问题，立即交换给乡镇进行督导整改。
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强降雨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宁德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请听宁德台的报道。
4: 目前宁德取消或延期旅游团数35个，涉及游客人数1506人，取消文旅活动4场，涉海涉水景区全部临时关闭。在大金沙滩景区，游乐设施、浮桥等已清理沙岸，相关设备已完成加固，工作人员开展巡查，防止游客擅自进入。当地对重点区域开展风险排查，并通过各渠道发布安全提示，引导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某酒店负责人吴丽静：
5: 我们把线上所有的订单逐个的给客人打过电话，把所有的订单全部都退完了，在现场我们把所有的建筑资产全部做撤离和加固。
4: 在宁德峡浦县北碧水闸，水利部门工作人员督促业主和施工单位按照施工专项方案推进围堰拆除。宁德市水利局监督科高级工程师张帆：
6: 北碧水闸的滞洪区非常小，稍微大一点的雨里面都会内涝非常严重，我们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完成内外围堰的拆除，由旧的两孔导流扩大到6孔导流，满足台风暴雨应急排涝的要求。
4: 截至目前，宁德市共下沉干部1287人，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为 11.05 亿立方米，占浚县蓄水量的 60%， 比常年同期减少 13%。 宁德市水利局副局长郭松光：
7: 进一步压实防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强化雨水情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全力防范山洪灾害，深入排查水库、海堤、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并立即抓好隐患整改，科学调度水库，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我省，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福建各地与台风赛跑，守护群众农业收成。请听各地综合报道。
3: 在莆田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一场争分夺秒的荔枝抢收工作全面铺开，果农们穿梭在1500多棵百年荔枝树间登高采摘，树下工作人员分工分拣打包装车。果农林伟军：
8: 村干部提醒我们赶紧去抢收，在台风来之前多抢收一点，现在都已经被预定走了。
3: 在莆田县平湖镇关州村的水蜜桃果园里，一片繁忙景象，农技人员正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果农加固棚架、疏通沟渠。莆田县农技人员郑桂珍：
9: 抓紧抢收成熟、即将成熟的果实，及时上市销售，对树冠偏大、易倒伏的枝条做好支撑加固。
3: 与此同时，三明建宁县全力推进10万亩玉梨抢收工作，当地种植户紧急增聘人员，加班加点采收早熟脆冠梨，乡镇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统筹调度，保障成熟梨子及时外运上市。种果大户叶勇士：
10: 这两天我们尽量多雇了采果的工人，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梨子尽量的运往市场，确保收入不受影响。
3: 在果蔬抢收的同时，南平市松溪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科技特派员下沉各乡镇，实地排查茶园排水隐患，面对面指导农户台风管护技巧，督促茶企加固厂房，转移低洼处设备物资。南平市松溪县茶坪乡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范颖杰：
11: 台风天气，茶企要及时疏通茶园排水渠，加固。

0: 遮阳棚、加工厂房、低洼地域提前转移茶叶与生产设备，同时提醒茶农紧盯气象预警、极端天气暂停户外作业，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后续我们将同步备好灾后茶园管护技术方案，全力减少茶叶产业受。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台风巴威来临，请不要在积水中行走或奔跑，看不见的漩涡下可能是被冲开的井盖，更要远离路灯杆、电箱、公交站台等带电设施，谨防漏电触电。如果发现电线断落在地，切勿靠近，立即拨打电力热线或119，小心路面积水，保护好自身安全。各位居民请注意防抗台风安全提示，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不要高处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再次提醒，台风期间要时刻关注台风动态，如果遇到险情，拨打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各位居民请注意，风狂风来的时候，安全提醒要注意。严防到海边，严禁去海上，门窗要关闭，阳台要清空，排查水电气，开车避积水，人路见树爬，停车避树下，远离工地旁。要记得提醒，做风来的时候要时刻关注风来动态，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拨公安110、消防119、急救120。
9: 可以高朋满座，
4: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

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